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投胎一点，哎哎，对，笑一下，好。
2: 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
3: 大爷，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帮您拎上去吧。
4: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办到。
2: 也许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都会使您的照片变得更美。
0: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竹板笑开颜。
1: 各位听众您听我言，
0: 世界人口70亿，
1: 哎，祝您对门可不容易，
0: 见了面问声好。
1: 哟，来了您呢。
0: Good morning。

0: 还带英文。您好，我好，大家好。
1: 进出脚步要放轻。
0: 今天动地可不行，
1: 口角摩擦别生气。
0: 哟，瞧我了！
1: 哎，别去，别去，别去！
0: 何必为此动武力？
1: 面壁思过，断对错。
0: 哎，有错改错还不错。
1: 邻居好，赛人保，
0: 邻里和睦最重要。
1: 中华文明五千年，优良传统代代传。

0: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
1: 灯的光束有远有近，
0: 心的距离有远有近。
1: 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
2: 真烦人，被远光灯这么一射，什么也看不清。
1: 所以会车时请关掉远光灯。
3: 哥们儿，谢谢啊。
1: 不管路有多远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
0: 关掉远光灯，
1: 拉近心的距离，
0: 拉近心的距离。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几十年来，雷锋精神始终与时代相伴，在华夏大地彰显弘扬。一个普通党员能够赢得亿万人民崇高和长久的敬意，一名年轻战士能够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健康成长，一种高贵品质能够引领全民族道德风尚。
1: 让雷锋精神成为引领人生的航标，让助人为乐成为我们时代的风尚。

0: 你们说现在一元钱到底还能做什么呀？
1: 可以乘坐公交车，还只能是单程。
2: 可以买两份报纸，还不能有彩页。
3: 可以打电话，还不能超过3分钟。
1: 那一元钱究竟能做什么呢？一元钱可以是一个贫困山区孩子一天的伙食，10个一元钱能够让3个孤儿在孤儿院吃一顿饱餐，300个一元钱能够支付一个春蕾女童一年的杂费，1000个一元钱能够让一所贫困山区学校拥有一台电脑。
4: 我要读书。
1: 献出你我的爱心，从1元钱开始。

0: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1: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2: 是我，我的加油站呢？你说，
0: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说我想当一个小偷，爸爸生气了，但他不知道我只想偷走他的烦恼。
2: 我叫你好，我有一个小花园，他也叫你好，里面有许多叫你好的花，他们都会说话，如果你来见我，他们都会说你好。我是树艺希望小学3年级1班的龙梦瑶，写了诗以后，我觉得我自己变得更自信了。
1: 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好朋友，可以把我看到的想到的分享给他。带我找到这个朋友的是我们的李老师。
3: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家乡教语文，学校70%的孩子是留守儿童，诗歌给孩子们打开美的世界，也让我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4: 时至今日，孩子们已经写下了1400多首小诗，这是乡村长出的果实，也是青春播下的种子。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他们也在脚下的土地上耕耘出了诗和远方。

0: 我是一位召唤师，只要我想，春天田园诗人会从希望的田野里破土而出。
1: 我一口吞下了鸟叫，鸟叫里有嫩绿的青草。
0: 夏天摇滚乐队会降临2000多米的云巅之上。
2: 大家好，我们是未知少年。
0: 秋天丰富的大地会孕育出芭蕾舞者。冬天等候了一整年的小雪花会化身音乐精灵。其实我是一位美育老师，我只是看到了孩子们身上隐藏的超能力，他们从不缺乏创造美的天赋，他们只是在等待一个觉醒的契机。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2: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3: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0: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0: 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的婚礼。
1: 水果伴手礼，来来来，请收下。这里面啊，有泰国的椰青、巴拿马的金菠萝、肯尼亚的牛油果、马来西亚的榴莲，都是坐着水果班列来的，甜着呢。
2: 各位旅客，第887次复兴号动车组列车。

0: 就要开始检票。
1: 蜜月之旅开始喽！从昆明到老挝只要10个半小时，咱就能到了。
2: 说走就走，沿着一带一路去旅行。老挝啤酒酸辣汤，我来啦！快拿好行李，比亚迪电车来接我们啦！
1: 中国制造在老挝收获了好多粉丝呢，上车，向幸福出发。
3: 小家带大家，共享和平花，10年幸福路，造福你我他。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别记得

0: 去感受。
1: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2: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0: 公共场合是每个人的文明舞台。
1: 先生们女士们，欢迎来到文明舞台，下面请欣赏高铁上的和谐。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借过一下，借过一下。
3: 对不起对不起，小孩子不舒服，吵到大家了。
1: 博物馆里的小事儿。
4: 哎，来来来，给我拍张打卡照吧。
5: 行，我先关个闪光灯啊。
6: 小宝小宝，手不要摸玻璃，别留下手印。
1: 城市处处有诚信。
7: 师傅告诉良民了，
8: 不会方言也不能骗你，放心，我们市场绝对足称。
9: 哎，同学，是来我们这儿旅游的吧？按平台导航走，放心，绝不绕路。
0: 公共场合，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3: 对不起，对不起。
9: 市场，放心，绝不绕路。
0: 是永不落幕的文明舞台。

最酷的事儿从来不是赢在起跑线，而是摔倒一万次还敢第一万零一次站起来。有人喜欢给人生设限，我们就偏要亲手拆掉那些墙。如果你问我这条路通向哪里，通向更厉害的自己，通向滚烫发光的明天。敢问路在何方，路就在脚下，去相信，去奔跑，走在大路上。

忙碌的生活总需要一处松弛的角落，无论心事、趣事还是细碎感悟，都可以放心的诉说。这里是素素聊天室，让我们静下心，一起来聊一聊吧。

0: 聊您想说的。
1: 小旺，其实发生挪是人都醒了。
2: 我觉得教育孩子这事儿啊，关键得看父母。
3: 哎，最近不太开心，好想找个人聊聊呀。
0: 说你想聊的。
4: 反正那件事吧，我还是挺感动的。
5: 天下还是好人多，我为他点赞。
1: 来来来，我也想说说我的看法。
0: 轻松的下午，我们一起聊天吧。

0: 都是一种丰收的景象。比如说这个小的时候啊，最喜欢看到父母啊，这个怎么说呢，挖这个花生的感觉。就是一下子就想到了你当初这个在田地里面种花生啊，然后去收花生啊，然后煮花生啊等等，这些非常快乐的事情呢，也让我们觉得农民啊虽然是辛苦的，但是收获的这个这时刻呢也是非常有成就感的。那么当然呢，我觉得在聊到关于秋天禹州，大家觉得在禹州喜欢吃的美食是什么呢？可能大家会说出很多，但是给我印象比较深的还是咱们说的这个禹州的杂客美食。吃一碗杂客呢，就觉得暖暖的味道，特别的开心。那么你平时喜欢吃的是什么呢？
1: 平时你说秋天吗？
0: 对，
1: 秋天我没有固定的食物，但是素姐说到杂客的时候，确实有那么一点馋了，所以我又能够接上上一个话题，就是去他们家挖完红薯以后，亲眼见识了用手工做粉条的工艺。
0: 哦，这个
1: 那个就是在秋天，还是稍微冷一点的秋天，应该是过完十一以后。
0: 那你可以给大家来描述一下那种现场的场景啊。
1: 当时在做这个粉条的时候，我第一次见，我说哇，原来粉条这么做的，因为小时候特别喜欢吃粉条，所以才邀请我去他们家的。这个粉条啊，它在一个机器上有点类似于饸饹面的那个
0: 形态
1: 漏斗
0: 啊，
1: 漏斗咔咔咔这个漏下来，漏下来以后，在一个锅里边，可能我不知道是冷水还是热水啊，但是进去了以后，大家就在捞，然后还通过了一个细细的石头做的这个渠道吧，顺着水流着下来。
0: 哦，它就是一个工序里面的。
1: 那可能是一道工序，但是因为我现在只有那个是因为是小学的时候了，可能只有依稀的记忆，但是我能记得，这样就又到了一个缸里，可能就这么就再捞出来就完成了，可能我记得不是太全面啊，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0: 啊。对啊，其实作为我们禹州人呢，就是每年秋天的时候啊，这个什么呀，红薯粉条的销量也是相当不错的。
1: 没错，
0: 因为这是大家记忆里面的味道啊，比如说你吃这个杂客的吧，哈，里面重要的食材就是我们禹州本地产的特色的粉条，也是让大家呢觉得回味无穷。
1: 没错，就是我们正宗的禹州粉条，它必须都是手工做的啊。就比如说我们面前的这个辣小爷酸辣粉，就是来自于我们
0: 今天在直播间里面。
1: 没错，我也是刚开播的时候，我说我们前边有点空，这是之前赞助我们单位的这个来自大建这个陈海昌书记给我们
0: 酸辣粉，
1: 对，应该是德昌实业的这个酸辣粉，这个就是手工做的啊。大家可以这个喜欢的话可以关注一下，随后我们把它添加到直播间里边供大家购买，好不好？
0: 对呀、啊，你看我们今天这个啊，这个酸辣粉里面上面有一句话怎么写的啊？说为了一碗这个红薯粉，我们种了一座山。
1: 哦，你眼神这么好吗？我拿。

0: 拿过来看一下。
1: 对呀、
0: 啊。啊，没错，没错，没错啊！在这个底部，为了一碗红薯粉，我们种了一座山。哇、哦。来自于我们禹州实德农业的啊，就是我们鸠山镇墨街乡大建村啊，实德农业为我们赞助的，非常感谢。
1: 点一下。
0: 不能点。嗯。调好的，嗯。
1: 对。就是在禹州啊，其实令大家回味无穷的关于秋天的味道还是有很多的。如果我们亲爱的朋友们想在参与我们节目当中的话，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这个今天发出的禹州融媒发出的通告啊，这个直播的时间，希望能够在一个小时的时间里面，非常放松的和大家来一起聊一聊关于秋天的故事，秋天大家想吃的什么，然后都可以在节目时间来聊一聊。
0: 没错，以后呢，我们可能经常会给大家带来视频的直播，想要关注我们，想要看到我们在直播间是什么样子的话，可以搜索我们禹州融媒的视频号啊，禹州融媒的视频号就可以看到我们了。
1: 说到秋天呢，我觉得最治愈我的还是什么呢？每年到秋天的时候，你在田间地头，不但可以闻到这个轻轻的这种淡淡的桂花之香呢，同时也可以吃到就大家非常回味无穷的烤红薯。
0: 烤红薯啊，哎呦，想到这个，我记得。我的妈妈特别的喜欢吃烤红薯，妈妈我要吃。
1: 就是我每次吃到烤红薯，我觉得就是那种，一下子来到了小时候的童年的感觉。
0: 哦，童年的记忆。
1: 对，
0: 尤其是我记得那个时候有红心儿的话，就更好吃。
1: 对，那个前段时间呢，素素就用那个空气炸锅了，烤了一锅这个红薯。当时呢，这个。快熟的时候啊、
0: 哦、
1: 满屋子弥漫的都是这个红薯的香气。
0: 红薯的香气。但是我小的时候有听说一个老年人说的一些，这个不叫谚语吧，可能是骗我们小孩的，啊，说红薯吃多了放屁啊。有没有这么一说？有没有科学道理？
1: 我觉得有没有科学道理啊？最主要的是它带给我们这个每一个人身体健康，它的味觉的享受，同时最主要的是营养健康。
0: 主要是有营养，
1: 富含膳食纤维，
0: 啊、
1: 对肠道挺好的。
0: 对肠道好，所以说啊，素素姐说的很委婉，其实就是有可能真的是会。哦，我懂了，哈哈，明白了。我还是很有智慧的哈、啊，领悟性特别高。
1: 对呀、啊，你看，其实咱们单位啊，这个大家如果是下班的时候，也每天下班的十字路口就可以看到，这个一位大爷每天呢都是就是每天都会守在这个路口去烤红薯。
0: 哦、咱们
1: 特别的
0: 单位路口吗？
1: 对呀、啊，你不知道吗？
0: 为什么我从来都没有发现过？我缺乏一些发现美的这个眼睛吗？
1: 哎，没关系啊，下次素素姐见到的时候，可以给你烧一个热腾腾的烤红薯。
0: 可以期待素素姐热腾腾的烤红薯吗？
1: 哎呀，对呀、啊，确实，我觉得作为一个这个农村人呢、啊，可能对秋天的感受会更加清晰一点、
0: 嗯，
1: 或者是更加深刻一点。
0: 没错
1: 啊，那么你。我想问一下，这个你有没有见到农村掰玉米的景象呢？
0: 我还真没有。所以说，当你说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突然就在脑子里边深刻的脑补，我说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可能会怎么样？我一直在想，我在想掰玉米到底是怎么掰的？以前现在不都是收割机吗？我想了很多，于是想到了一些可能就是动画片里边猴子掰玉米的环节。我不知道是不是那个样子的。
1: 金黄的玉米啊，其实呢，它是在这个秋天收获的季节，大家非常重要的一项农事。当然，如果是你要是做一个农民来说，农村的孩子啊，体谅父母的话，也会和大人一起来到这个田间呢，去感受掰玉米的味道。其实那个玉米的叶子，就是它摩擦在你的皮肤上，特别的疼。
0: 对，因为我们小的时候没经历过，但是现在的话，我们经常出去去农村去采访干什么，我知道那。玉米的叶子拉在自己的皮肤上，它是非常疼的。
1: 对，
0: 而且最主要是这个玉米那个秸秆长得特别高的。
1: 对，
0: 如果说小朋友
1: 要高于我们的身高
0: 啊，如果说小朋友也进去掰玉米的话， 那是不是根本就看不

0: 不要它。
1: 对，所以我觉得每一年呢，就是掰玉米的时候，就是能够体验到这个农民的辛苦啊，同时呢，也觉得一年的辛劳也有了收获。
0: 哦，
1: 啊，虽然非常辛苦，非常累，但是我觉得呢，这也是有一种满满的成就感，
0: 特别的值得。对，
1: 那你今天我觉得今天不能放过你啊。
0: 啊，没问题。虽然我没有经历过那些，但是我可以通过自己的思维去想象。
1: 那你能不能给大家来唱一首关于秋天的歌？
0: 关于秋天的歌，
1: 对，
0: 哦，今天这个话题是跟秋天有关，所以跟秋天，那能不能给我一个时间准备？
1: 啊，当然可以啊。那么我们呢，就是我们的朋友们，待会儿呢将来共同欣赏一下我们帅哥大主播大金鱼。
0: 哎呀，我这个还没有思考好，我们能不能再聊一会儿？然后秋天的歌，我先搜一搜，看都有什么什么。秋天不回来。谁说秋天不回来？
1: 那我现在呢就和大家来说一
0: 下。等一下，我们这个直播摄像头怎么追踪我起来？我们也是刚开始做这个视频直播啊，有可能不是说特别的这个熟练，所以你看这摄像头又开始跑了。嗯，没关系，我们会越来越好的，争取给大家以后带来更加完整完美的直播啊。素姐先跟大家再聊一下，我调一下这个摄像头。
1: 那么到这个秋天的时候啊，突然间我就觉得人到了中年之后呢，淡淡的有一种这个时光飞逝，时间跑得那么快啊。虽然我们都会感慨时间流逝，有时候会觉得又老了一岁，但是我觉得最主要的是我们每个人要接受人生当中的每一个阶段啊。秋天呢，我们是沉淀的季节，每一个人也可以在我们的工作事业当中啊去收获更多的一种每个人不同的一种体验啊。所以说呢，到了秋天，我们不但要说关于秋天的味道，关于秋天的歌啊，当然呢还有很多关于秋天的一些诗词。那么如果大家呢想参与我们的节目的话，也可以来关注我们的抖音直播。说到这个关于秋天的这些诗词呢，也是挺多的啊。这个在我们小学的时候啊，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首诗呢，就是杜牧的《山行》。第一句是怎么说呢？说是这个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然后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0: 爸，我要鼓个掌
1: 啊。对，所以我觉得咱们中国的这个文化，中国的这个传统文化也是博大精深。那么关于经典诗词呢，也是非常丰富的啊。大家还有哪些关于秋天的诗词呢？也可以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待会儿呢，我们将来去感受一下我们的帅哥大主播金鱼给大家来送上歌曲啊。此刻呢，如果大家想听一些非常美的音乐呢，也可以让大家在节目当中一起来欣赏一下。
0: 没错，那么这样吧，我们放个片花来等待一下，一会儿这样啊，我们 PK 一下，你来给大家去朗诵一个跟秋天有关的诗词或者说文章都可以，然后我给大家唱一个跟秋天有关的歌，怎么样？
1: 可以可以啊，
0: 给大家去娱乐，因为现在我们既然是视频直播，我们一定要做的跟传统广播电台不一样，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可以随即设置这样的一个环节啊，我觉得特别的有意思，大家应该也比较会期待一下。
1: 那么要说关于秋天的诗词呢，我觉得还是要感受一下我们中国诗词文化的魅力啊。
0: 嗯。
1: 曾经呢有一首诗是王维的《山居》。

忙碌的生活总需要一处松弛的角落，无论心事、趣事还是细碎感悟，都可以放心的诉说。这里是素素聊天室，让我们静下心，一起来聊一聊吧。

0: 怎么样，姐姐？
1: 哎呀，太棒了，沉浸式的，已经让我感觉到了那种歌声的无限魅力。
0: 谢谢，
1: 真的太好听了啊！
0: 还好，因为这首歌我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熟一点。这个曾经参加比赛的时候演唱过，在2015年我们中国好声音许昌赛区的时候，不小心就拿了一个冠军。
1: 这是我觉得是实力见证啊。
0: 没有，好久不唱了，好久不唱了。确实现在有失水准，但是来说这首歌确实还是比较熟一点儿。
1: 真的，我觉得就是一下子让我感觉到了这个歌声的魅力，它是无穷的，就像秋天的风一样，也可以治愈我们。真的。
0: OK， 那既然我们刚才已经说到了要以逸换逸。那我唱了这首《秋意浓了》以后，素玉姐是不是应该也给我们带来一个，跟秋天相关的诗词了？
1: 啊，好吧，那个其实呢，关于秋天的诗词呢，也让我们再一次在这个诗词当中啊，去感受到秋天的这个它不同的季节呢，带给我们的感受是不同的。那么我们来去想一下啊，这个我们在小学的时候啊，学的一首诗，那么有一首是王维的诗啊，这个《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这个王维的诗呢，其实我觉得就像描绘了一幅幅这个田园的这种风光的景色啊，特别的美丽。
0: 没错。
1: 在小学的时候，我觉得每一次背诗的时候，老师就说啊，今天的任务完成之后，你可以这个准时的放学。如果是完不成的话，那你可能就要再扣在教室里面了。
0: 没错，我记得小的时候，我可能这个就属于那种背诗比较慢一点的，我经常会被我们语文老师留下来。然后说到这个跟秋天相关的，咱们说到诗词的时候，我说，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跟秋天相关，但是我觉得秋天给人带来的好像就是像刚才那首歌，有一点凄凉。分别当然也会有丰收，也会有一些，就是它会有不一样的感觉。于是我就想到了当时也是王维的一首《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这是不是应该也算是秋天相关的？
1: 对，
0: 它只是里边没有秋，但是它有了思念。
1: 对，思念的就是每逢佳节倍思亲啊。
0: 对，所以我也献个丑啊，给大家来一首我当时被我们小学语文老师留在班里边不让回家的那一首《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
1: 好，我们期待一起来听。
0: 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王维。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谢谢。给自己代入了一下啊，怎么样？
1: 非常不错。我觉得我们的大主播也是歌声很美，很好听。
0: 为什么要把你的话筒关掉？
1: 歌声很好听，但是呢，同时呢，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你在诵读一些这个文学作品的时候，
0: 要代入一下。
1: 对，也让我们深刻的感受到了这个季节，它从不同的维度带给大家的一种感受。
0: OK， 那还有和秋天有关的吗？能不能素素姐也代入一下？
1: 那我想说一下那个聊一聊关于这个我们禹州秋天的时候，大家有没有特别回味这个刘门的柿子呢？
0: 哦，刘门的柿子，我当时也是我们墨街乡的，这个在隔壁的啊，刘门的柿子，我们再过几天就也要去摘了，又大又红，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柿子的一个产业链。不光有柿子，还有柿饼、柿子醋、柿叶茶等等相关的。尤其是现在马上要到十一了，不知道互联网上有没有在看我们节目的？因为我们也不能说第一期啊，刚开始准备给大家去做这个视频直播，只上了视频号。 能看到的人可能比较少，因为这是我们自己的这个一个账号，能看到可能比较少。但是听广播的朋友，不知道有没有现在外地已经来我们禹州来旅游的？如果有的话，建议你们多去这样的地方去转一转，他们有特别丰富的产业，而且旅游也特别的好。
1: 对，这个刘门的柿子呢，也是美名远扬的。我们其实工作人员也就是每一年的时候也可以就是会来到这里呢，去参与关于刘门柿子这个文旅的宣传。
0: 没错，
1: 也让大家真正的去品尝到了柿子甜甜蜜蜜的味道，也寓意着我们在秋天的时候，每个人无论是在工作事业各方面呢，都要收获满满。
0: 鼓个掌。希望大家能够在秋天这个美丽的季节能够来我们禹州去走一走逛一逛啊，不光是看看钧瓷，了解一下我们的中医药产业，还有我们很多美丽的地方都值得大家去游玩一下，比如说我们墨街像刘门村呐、大建村呐、等等啊，有很多美丽的地方都值得大家去探索一下。大家也可以在抖音上去搜索一下禹州好玩的地方，有很多乡村现在都特别的美。
1: 对，我们禹州呢有很多这个美丽乡村啊、有美丽乡村称号的一些村呢，现在乡村振兴呢，通过这些发展呢，也让我们看到了农村和以前呢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0: 没错，
1: 如果是我觉得我以前的时候我在努力想要努力走出农村，但是现在呢，每次回到农村，就让我感受到了家的温暖和亲切感。
0: 没错，尤其是现在15五期间啊，我们说乡村振兴，人家都说，哎呀，这个以后啊，怎么能证明你们家有钱？说那你得在农村有独院。
1: 哎，对对，
0: 就是而不是说现在都说啊，哎呦，很多这个农村人可能就搬到城里边买房子的应该已经特别多了，对不对？啊，我们这个老乡们，但是呢，说以后啊，乡村振兴的这个阶段、啊，可能就是在农村有一个小独院，有个小别墅就更好一点。
1: 嗯，对对对，我在那个网络当中啊，也经常会刷到，城市里的人他不喜欢大城市那种竞争非常激烈啊，或者是
0: 特别吵闹喧嚣啊。

0: 郊的那种城市脱离之后呢，来到这个乡村打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小院儿，然后喝茶赏景，同时呢也会去种上很多这个蔬菜呀、花花草草之类的，也会真正的去享受那种田园气息的小院儿。其实我在我的心里面，我就特别的期待能够打造一个属于自己的这个小花园。
1: 哎，这又说到我的心坎里了啊。尤其是你没发现咱们办公室最近都在去研究那个如何去农村盖一个小院，如果自己农村有什么宅基地的话，一都在研究怎么在农村建一个小院，要建成一个什么样的小院。
0: 哎呀，我觉得这个小院啊，其实呢我认为就像童话当中的那种特别美，然后如何去布置啊，通过这些花花草草的装扮，还有这个农田里的这个比如说喂一只小鸡啊、小鸭啊等等，我觉得都特别特别的向往这种生活。
1: 没错，尤其是我们在想这个小院里边一定要有什么，我们一定要种点什么啊，花花草草啊，或者说有一些可能还要种一些吃的啊，这还有一些可能
0: 辣椒啊、西红柿啊之类的
1: 啊，还有一些说我要养这个小院里边可能还要养一些鱼，做一些亭子，更有甚至啊，你就比如说像我们有些男同事说啊，如果我有一个大一点的小院的话，我一定要建一个篮球场，在里边喊着我的兄弟们打半场。
0: 哎，真的真的，我觉得其实每个人他最心目当中期待的呢，就是能够释放自己灵魂的地方，同时呢也能够在这个田园小院里面去感受到一份劳动的快乐，自己种菜自己种花，你想这种
1: 属于自己的那份独有的快乐。
0: 对对 对, 对，我一直都特别向往，但是我觉得可能对于现在的财力的话可能很难实现了。
1: 哎，我弱弱的问一下啊，这个素素姐姐在这个农村有没有自己的宅基地？
0: 那么我觉得宅基地的话，我觉得现在农村呢比如说你是勤劳的人啊，对，你不管有没有宅基地，你可以开荒地啊。然后
1: 不能的吧？我记得你好像必须要有自己的自己的家、自己的地才能。
0: 哎，我们家里还有几亩地啊，然后还有几亩地，就是每次回家的时候，我就会参与我们这个父母的劳动当中啊，去一起来种啊，比如说种花生啊、种红薯啊等等，这些我都会干的。
1: 啊，都会的。
0: 对。
1: 我在想，如果我有的话，我要盖一个怎么样的小楼？满脑子都是这个。
0: 就有一次嘛，我回到家里，我就拍了我父亲呢亲手打造的小院儿。然后我们家呢建了两个小亭子，然后呢这个院中的菜园了种的也是丰富多彩的蔬菜，比如说这个茄子呀、辣椒啊、还有黄瓜呀、还有西红柿啊、花生啊、玉米啊等等，特别多。
1: 特别期待素素姐姐能不能拍一期你们这个老家的这个Vlog， 然后随后发到我们的这个视频号啊，以及我们的小红书账号上，让我们欣赏一下。
0: 哎呀，这个我已经
1: 粉丝们欣赏一下
0: 啊，这个我早已经拍过了。
1: 我说带自己第一视角的那种，给大家讲解一下啊，这是我们的什么，而不是只有景
0: 啊。
1: 我们最希望的是能够看到你。
0: 可以可以可以，
1: 好吧啊，这是我们的什么？这是我种的什么啊？这是我们的后院有种的什么，好不好？
0: 对对，没问题啊。我觉得每次回到家里就体验到了一种家的味道，同时呢也感受到这个农民呢他最深的情结，其实也就是在田间劳作，然后小菜园等等这个地方。
1: 嗯，哎，其实我真的是特别的羡慕，也特别的向往。有机会的话，能希望素姐姐邀请我们去你们家做客一下。
0: 对，没问题啊，可以让大家真正的感受一下这个田园气息的小院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1: 好嘞，来，我们走一个

0: 两个象形耳饰，三个象足，以中国古代青铜礼器鼎为基本造型，又装饰以祥云、青鸟浮雕，运用传承千年的钧瓷烧制技艺，经过1300度炉火的淬炼，象天鼎终于与世人相见。象天鼎高31厘米，直径24厘米。象代表吉祥如意、平安和睦，象通祥，有祥云之意，象征渊源共生、和谐共荣。象又通祥，寓意放飞希望与自由沟通的境界。天象征着没有边际与障碍的沟通与交流。象天，周易云，仰则观象于天，
1: 福四的素素聊天室。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由我们的大帅哥主播大鲸鱼和我共同和大家来主持。每天上午9点到10点一个小时的时间呢，我们将和大家共同的放松的来聊天。那么今天是秋分呢，也是第9届中国农民丰收节。那么秋天的时候也象征着这个丰收收获的喜悦。那么今天呢，大家想参与我们的节目的话，也可以来一起聊一聊关于秋天的话题。

0: 那么在今天节目刚开始的时候啊，素素说，这个作为这个丰收节呢，大家自然会想到这个秋天收获的喜悦啊。那么挖红薯啊，收玉米啊，等等呢，还有我们吃到甜甜蜜蜜的柿子，也是让我们回味无穷。到秋天的时候，其实呢，有很多治愈我们的宇宙的味道啊，
1: 宇宙的味道，
0: 对对，宇宙的味道，大家可以就是回想一下，有哪些宇宙的特色美食可以拴住我们的胃，让我们体验一下回味无穷的感觉。
1: 我能想到的秋天的宇宙的味道，那除了小时候我说挖红薯的那个做粉条，那就还是粉条了。因为能想到的秋天还能吃什么，一碗酸辣粉
0: 啊，今天也把那个直播带到我们直播间了。
1: 来自于我们实德农业墨街乡大界村的这个秋天的美食，当然它四个季节都可以吃。还有什么能想到？
0: 就是宇宙的杂客嘛。今天素素已经告诉大家
1: 啊，宇宙的杂客这个是在第一时间的时候说的啊。
0: 对对。
1: 我们可以去顺便吃一碗杂客，那火烧加凉粉可以吗？
0: 当然了，不错啊！我觉得每年这个时候，特别是到秋天，秋高气爽，有一种淡淡的凉意的时候，来一个火烧加凉粉也是特别特别的，
1: 简直太美味了！这让我想起来，我在上周的时候，那个我们家叫我在这个我们的一丰城市广场旁边吃饭，在一丰城市场吃饭，那个有一个什么是丁记火烧还是什么，我路过他们家门口的时候，我已经忍不住了。
0: 对，
1: 我说我不想吃了，我现在就想吃那么一口火烧，受不了了，太香了。
0: 那么这里面最重要的食材呢，就是这个宇宙的凉粉啊。这个、
1: 没错，
0: 它是红薯粉什么红薯粉最主要的是这样一种原料的组成吧。
1: 哎，
0: 非常地道啊，就是你每次吃到的时候，你就会特别回味，因为这个食材啊，虽然说这个价格比较实惠，但是它的味道是没有办法用价格来衡量的。
1: 哦，我突然又想到了一个特别美味的美食，这个东西在其他地方都是吃不到的。
0: 什么？
1: 秋天我只有我们独有的红山庙月饼。
0: 月饼马上到中秋节了。
1: 对，红山庙月饼，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口味。其他地方好像人家说什么什么怎么样传统的月饼啊，怎么样都不是怎么样花样的月饼啊，但是都没有红山庙月饼那种味道。
0: 对，我听过同事说呀，然后为了买这样一种月饼呢，就是很早就排队，
1: 还要排队，
0: 对，
1: 所以是买不到的。
0: 我觉得之所以这样，很多人慕名而来，然后呢去想亲自的尝一口这样的月饼的话，我觉得肯定有它独到的地方。
1: 素姐姐喜不喜欢那个味道？红山庙月饼的味道
0: 啊，我
1: 那种老式的月饼，
0: 对对对，
1: 里边五仁啊，什么豆沙呀、啊，
0: 对对对对，没有那种非常过度的包装，也没有精美的包装，它就是那种原汁原味的感觉啊。
1: 对，人家说在宇宙一般人买不到。
0: 你说里面的那种馅儿，我特别喜欢。
1: 对，好久没有吃那种五仁，还有什么八宝？
0: 八宝，还有里面还有那个花生是吗？
1: 对。
0: 还有
1: 有时候板栗，
0: 板栗，
1: 还有板栗，有板栗味儿的吗？
0: 有的吗？对，
1: 哦，我为什么没吃到过？
0: 那，我觉得那今年中秋节的话，你可以啊，然后也去排队吧，去排队去买一个真的啊，去尝一下。
1: 我就是因为想到我们家桌子上现在有几个，突然想起来啊，秋天的味道。因为你在跟我说的时候，秋天的味道，我脑子又开始疯狂的开始转，秋天的味道，秋天不就是红薯的味道吗？粉条的味道。
0: 秋天的味道太多了，然后前几天呢，我姐就说，买了一个非常大的这个石榴啊，我觉得这石榴大概有一斤那么重，那么大。
1: 哦，还有石榴，对对对对，哎呦，这素素姐姐这一期节目把我所有的这个思绪都给勾回来了。
0: 对，
1: 想到了秋天还有软籽大石榴。
0: 对。 就像玛瑙一样，我觉得每次看到石榴，我就觉得秋天的这种感觉给我带来了一种内心的精神世界的丰盈。秋天是大家这个付出了无数的心血之后呢，到了收获的时候，这个时候也是最能体现农民成就感的时候。
1: 确实，秋天是一个值得我们去好好品味的一个季节。
0: 啊，对呀，我想如果是大家就是家中有小孩的话，就会说每年秋天的时候要不要来写一篇关于秋天的作文啊，就是礼赞丰收，然后呢去感受一下农民的辛苦，同时呢也让现在的青少年呢去感受一下这个每一份粮食每一个农产品它的来之不易。当然我想啊，这个今天呢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欣赏啊一些关于秋天的歌曲。那么哎，对，我刚才就看到了这个张学友唱的这首秋意浓，
1: 这不是我刚唱的吗？
0: 啊，对对对，特别好听。
1: 嗯，
0: 还有哎，还有秋日的恋歌，要不要给大家
1: 我们听寂寞的季节吧。
0: 寂寞的季节啊，是这个是吧？
1: 因为这个我会唱，我可能还能跟着唱两句。
0: 那好吧，来来，
1: 好，一首来自陶喆老师的《秋天的》，寂寞的季节。
0: 寂寞的季节。
1: 啊？为什么没有音乐？你这个播出来，你推错了。
0: 哎，对对对对对，这首。
1: 四子姐姐，有点陌生了啊。
0: 哎，这是谁唱啊？陶。
1: 陶喆老师的秋天的季节。
0: 树上冒花蕊，我怎么会声音大小可以吗？
1: 可以。秋天是一个丰收的季节，当然了，也有人说秋天有一些离别的思绪，会有一些淡淡的凄凉，所以我刚开始给大家唱了一首秋意浓。
0: 秋意浓啊。
1: 对，还有人觉得秋天是一个比较寂寞，比较离别，又让人能够想有一些回忆的一些季节。你看，来自陶喆老师这首，这句想要跟过去去告别的一个季节。

0: 走过风尘。 OK， 一首来自陶喆老师《寂寞的季节》送给大家。在此刻呢，我们是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正在为大家直播当中啊。如果想要看我们视频直播的话，可以搜我们宇宙融媒的视频号啊，有好几个呢啊，看我们934那个头像的就可以点进来观看我们的直播。刚才我们在看我们粉丝跟我们互动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有点不对劲，我说为什么没有人和我们互动呢？但是我们的群里边已经特别的热闹了。然后二狗爱吃鸡在里边给我们截了一张图啊，有很啊，这是在讨论区他们聊的天儿，怪不到我们看不到呢。我们在互动消息里边好像什么都看不到，你们去这个公共区，朋友们去公共区聊，这个我们就能看到了，要不然我们都看不到，没有办法跟大家去互动，太难了啊。有请大家去点到左边那个公共区和我们去聊天，我们就能看到了。你们在这个934讨论区的话，我们是看不见的啊。我们的另外一位一主播一直在跟我们互动啊，说一些好吃的啊，杂克胡辣汤锅加凉粉大盘鸡涮羊肉等等，但是我们都看不见完全没看见。我说今天怎么这么安静呢？
1: 那么秋天的时候啊，大家也可以去来到田间呢，去感受一下这个雨中呢，大地呈现着出一种丰收的景象。
0: 哎，
1: 我是农民，我是最有发言权，因为我觉得我在每一次在秋天的时候干的那些农事呢，就一下子让我回想到了这个父母在田间劳作的那种辛苦。同时呢，我们现在在市面上看到的很多秋天的美食啊，石榴啊，然后大冬瓜、大南瓜，还有烤红薯，这些呢，其实呢都会勾起我们的食欲。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感受到了农民在这样一个收获的季节，内心充满的是满满的收获的喜悦和成就感。
0: 没错，那像对我来说的话，我可能就没有那么文艺啊。我是一个虽然不是一个资深大吃货，因为我们资深大吃货还在休假，那就是我们另外一位主持人叫唐大。但是我也是一个特别喜欢爱吃的一位选手，所以我希望能够在秋天的时候，通过跟素姐去做的这期节目，我想要去我们宇宙更多的这些美食点，去给大家去品品味道。
1: 对呀，我觉得有一句话说，唯美食不可辜负啊。
0: 所以说，素素姐姐，我们单位门口的这个烤红薯，
1: 一定
0: 我什么时候能够吃到？
1: 没问题啊，如果明天那个
0: 他还出的话，
1: 对，
0: 我能。

0: 我能闻到吗？
1: 你不但可以闻到，还可以吃到那种浓甜浓甜的那种红薯香。
0: 如果可以的话，我们给大家也拍一个 vlog， 要拍一个 vlog 发到我们的账号里边，让大家看我们多么幸福的来自于素素姐给我们带的这个烤红薯。
1: 那你因为你不是农村人呢，你可能体会不到特别是我们吃着好吃啊，享受秋天的果实，最主要的是你可能会回想到在田间劳作的那种一点一滴的辛苦啊。
0: 啊，那种辛苦换来的甜美。
1: 对，
0: 香甜啊！其实怎么说，往上查三代，谁家都是农村人啊。但是只是可能我真的是从小没有经历过这些，有的画面是可以在自己学的书本上或者脑海里边想象到，但是还有一些，你比如说啊，如果他没有见过这个手工粉条，他究竟是怎么做出来的，他一定是想象不出来的。他能够想象出来，那是跟做饸饹面一样做出来的吗？
1: 对，为什么我们说现在的孩子除了学习呢，还要到田间呢去感受一下这个很多他的这个特色的美食，它的源头是怎么从种植到管理到收获，然后再做成美食，这样一个非常曲折的过程啊。
0: 没错，
1: 哎，对，
0: 所以为什么说现在很多家长喜欢让孩子去多一些研学？
1: 对对，
0: 去感受一下真正的这个世界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你看我们益达就说了，
1: 对对，
0: 秋天该割韭菜花腌腌了。韭菜花是什么？
1: 你这个屏幕可以进点吗？
0: 这个进不了，进了就挡到我们了。韭菜花韭菜花是可以，若是问一下是可以吃的吗？
1: 韭花。
0: 哦，韭花就是韭菜花。
1: 对对对对，就是白色的，哎，特别好吃，真的。然后上次我回家的时候，我妈说咱们家种了一小块这个韭菜。
0: 韭花。
1: 哎，对，韭
0: 菜。
1: 韭花是韭菜上面长的，知道吗？
0: 我突然觉得自己有点
1: 你
0: 智商不在线呢。
1: 哎呀，你不是农村人啊。然后当然有可以科普一下，你改天呢到田间里，你可以去观察一下，这个韭花呢，它是在这个韭菜成熟之后开出的白色的小花，特别精美。然后呢，我妈说，你如果是做成那种酱的话啊，韭花酱的话，特别是我们河南人喜欢吃这个。面食面条，吃面条的时候可以加一些这个韭花。
0: 哦，韭花就是韭菜上长的。
1: 对对对，你以为呢？你以为是在哪里？
0: 我真的是，我以为它专门是一种植物叫韭花。
1: 它是在韭菜上面长出来的。
0: 我今天又学到了。
1: 就像这个大葱上面还会开花。
0: 葱花。
1: 对，不是葱花
0: 啊。
1: 就是
0: 啊，葱花是切出来的哦，葱花是切出来的。我现在已经完全错乱了，韭花是韭菜上长出来，葱花是葱切出来的。
1: 不是
0: 把葱切成了花。
1: 对，你说的葱花是我们在这个烹饪的过程当中，它
0: 需要把它切成一段一小段一小段。
1: 我说的这个葱花是葱在成熟之后上面长的一个圆圆的，就像蒲公英那样圆圆的白色的小花，知道吗？没见过吗？你可以搜索一下
0: 葱，
1: 你可以搜索一下。
0: 以后像这么有学问的这种节目，我就不应该上。
1: 不是，我是在说呀，你没有在农村长大，当然你可以来到农村的田间去感受一下，真正的见识一下。
0: 我确实应该多长一点见识了。您说三十多了，这素素姐说的这些农作物，我好像都不知道它是怎么长出来的
1: 啊。对呀，当然我觉得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呀，这个收获的季节，大家其实呢作为农村人呢也完全可以就是回想一下你都做过哪些农事
0: 啊。没错
1: 啊，
0: 在最后的时候我们再看一下我们这个观众的互动吧。啊，傻哥跟我们说了，因为可能这个视频号确实可能会有一些问题，有很多互动我们会看不到啊，但是看到的话我们一定会回的。傻哥说霜降以后的红薯特别好吃。哦，这个下了霜我知道啊，霜降以后的红薯可能会更有不一样的美味吗？美味加倍。
1: 我听的
0: 素姐应该有发言权。
1: 不是，我听这个农村人说，那个红薯的话，

0: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我们再看一下啊，我们哦，二狗说葱也是有花的，刚才也是回复了我们的这个话题啊。
1: 对对对，
0: 我回去我好好研究一下。谢谢，感谢我们的这些粉丝啊提供的这些好的建议。葱也是有花的，陈主任都不知道。哎呀妈呀，还说傻哥说我在南通，在南通听我们的节目。哎呦，
1: 哦，在南通，
0: 特别感谢。哦，
1: 没见过什么啊？他说你没见过，
0: 我可能是没见过，但是他必然是有的。可能我也是见过，但是从来没注意过，因为连厨房也没下过。
1: 对，所以我觉得关于农事啊，其实完全可以来到农村呢去体验一下。农民的快乐，农民有辛苦也有快乐，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去享受到秋天收获的各种各样累累果实，收获满满，然后呢，也让我们的味蕾真正的去充分的体验一下美食的味道。
0: 好的。那现在的时间是北京时间的10:03，其实我们已经超过我们的直播时间了，但是还是不舍得跟大家去分开啊，希望每天都能多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羽粮石，羽粮石为常用矿石类中药材，因宇宙产者有效成分含量高，杂质少，被奉为道地药材。羽粮石之名首载于中药大辞典，称与余粮，余粮石。有关羽粮石的两种传说都与下雨治水有关。一说下雨治水时洪水泛滥，庄稼无收，饥民发现山上有一种石头，砸开外壳里边有粉末，可以充饥，所以称它为与余粮石。二说下雨治水成功，禹州百姓丰衣足食，把所剩饭食丢入水中，被泥沙包裹，天长日久，逐渐形成了一种内藏药物的石头，可以治病。为此，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有这样的描述：生于池泽者为禹余粮，生于山谷者为太余粮，其凝结如粉末者为余粮，凝于如石者为石中矿。羽粮石为氢氧化物类褐铁矿石，主产于禹州西部山区，其味甘平无毒，可治咳嗽、肠泻、伤寒、痢疾、带下崩漏，产后烦躁，欲肠气痛，身面斑痕，可安脏器、定六腑、镇五脏，久服可抗寒暑，健身延年。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羽白芷，羽白芷别名香白芷、惠白芷，为伞形科当归，属多年生草本植物，根茎粗大而直生，圆锥状，有浓厚香味，茎中空，圆柱形，高一米余，叶互生，叶柄长，其基部扩大成梢状、抱茎，花为白色伞状花序，花期5到6月，果期7到9月，其根入药。因其外皮细腻，深茎个大，皮层和韧，含粉状强，气香味浓，质优量大而享誉全国。著名生物学家谢宗万、郝进大编著的《食用中药材经验鉴别》载，白芷我国南北各地均有栽培。羽白芷产生于河南禹州长葛，特点香气虽浓但不爆。齐白芷产于河北安国定县，香气短而带酸，故及羽白芷为佳。羽白芷栽培历史悠久，明嘉靖23年《均州志》已有记载，羽产白芷性辛温，归脾胃而经，具有散寒止痛、消肿排脓、燥湿止带之功能，临床用于内外妇诸科。除了治疗外感风寒、头痛、寒痹以及风邪所致的眉棱骨痛、头痛、牙痛、臃肿、疮痒、寒湿白带外，现代还作为植物类香料广为酿酒、卷烟等行业所用，属国内同类产品之佳品。1984年10月，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把羽白芷种子、种苗列入全国医药系统第一批科技保密项目，禁止出国。如特殊需要，按相关规定需经国家医药管理局批准。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1: 宇宙漏炉，宇宙漏炉，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05版收载宇宙漏炉和华北漏炉的干燥根，因宇宙漏炉主产宇宙且品质上乘而得名。漏炉为常用的中药材，具有清热解毒、排脓止血、消痈下乳之功能，对主治诸疮臃肿、乳臃肿痛、乳腺不通、裸臃疮毒有显著疗效。神农草本经将其列为上品，草本纲目载于草部洗草类。禹州为宇宙漏炉的道地产区，现有大量野生资源分布。该产品以条粗壮、质坚不裂、色灰黄者为佳。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羽泉虫。羽泉虫又名蝎子、泉蝎，来源于节肢动物门前蝎科动物东亚前蝎的干燥泉体。中药大辞典载，泉蝎主产河南、山东、湖北、安徽等地。国家中药材商品规格标准将泉虫分为南泉虫和北泉虫两个规格，南泉虫主产河南，北泉虫主产山东。药用动植物种养加工技术在河南禹州、南阳、湖北老河口一带出产的干燥泉蝎称喙泉蝎，开元草本中亦有杨迪狼纲伏蝎之记载，说明禹州采蝎药用自唐有之。且禹州郭连乡狼城冈、鸠山乡西大红寨及花石乡大四坡的泉蝎八腿两螯比其他地方的泉蝎多出两条，故又称八角蝎。加工后的泉虫以体态完整、色青无穗、蟹身干净、挺直、腹硬、脊抽沟无盐霜者为佳品，成为明清时期一年三次药交会的抢手货，故又称喙泉虫。泉虫

容性平，微温，味辛咸，有毒，入药归肝经，有息风止挛、解毒散结、通经止痛之功效，临床用于急慢惊风、中风雨迟、破伤风及恶疮肿毒等症。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3: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2: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3: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2: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3: 我是向导于婉。
2: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4: 禹白富，禹白富别名白富子、禹富子、鸡心白富，为天南星和植物独角莲的地下卵晶矿，外披褐色鳞片，有6到8条环状节，内为白色，切开有粘液，叶自块茎顶端生出，出生叶片向右旋，呈角状，故有独角莲之称。花序为肉碎棒状，色紫有臭气，外有一大片美丽的佛焰包，雌雄同株，浆果内含种子一枚，花期为5到6月，果熟期6到7月。禹白富喜凉爽耐严寒，湿润沙质土壤均可生长，野生极少，多为家种。食用中药材经验鉴别在，禹白富以河南禹州及长葛所产质量最佳，产量最大。其繁殖方法分种子和茎块两种，霜降后3到5日采挖，刮去外皮，清水洗净，置于缸内，用硫磺熏蒸2次，晒至10至15日即可。禹白富表面呈白色或黄白色，质坚硬，难折断，断面类白色，富有粉性，无臭，味淡，嚼之麻辣刺舌，内含粘液质、草酸、蔗糖、皂苷、谷甾醇、葡萄糖苷、肌醇和生物碱成分，且以体大、粉足、身干、光洁好、色洁白，被历代医家称之为上品。其性甘温，有毒，入药归脾胃二经，有燥湿化痰、止疼、散结解毒之功效，临床多用于痰湿所致的眩晕、头痛及中风诸症，现代医学用于淋巴结核及被蛇咬伤、

0: 如果一切还是未知，我们依旧全力以赴。
1: 上班路上嗨起来！
0: 你尽管努力，生活总会给你惊喜。
1: 任务圆满完成，下一个小目标，走起！
0: 面对未来，九三四和您一同打拼。
2: 加油！
1: 加油！加油！
3: 加油！
1: 加油！
0: 有一种陪伴叫 FM 93.4。

0: 禹州本土好酒，慎柔麦香型白酒，以中原小麦为骨，文冠果为魂，匠心古法固态酿造，酒体温润醇厚，麦香悠长，顺口柔和，自饮口粮，婚宴家宴，商务馈赠，体面好酒，禹州同城可品鉴。地址：禹州市滨河路纺织品街向西30米慎柔专卖店，电话：13523745779。禹州茶万香茶叶超市，原产地直供，自产自销，茶香醇厚，做老百姓喝得起的好茶。内设茶室包间，喝茶聊天，以茶会友，团建随心安排，评价好茶，贴心服务，企业团购，诚邀禹州茶友到店品鉴。地址：禹州市建设路与颍川路交叉口茶万香茶叶超市，电话：19713210888。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3: 爸爸，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了。
4: 妈�妈，弟弟发烧3天了，我好害怕呀。
5: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1颗了。
4: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它拉起来。
3: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
6: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0: 不不，吃我一拳！
1: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2: 哈哈哈！
0: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3: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0: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4: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0: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4: 这一排呢？
0: 嗯，看不清。
5: 看不到放走，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0: 喂，
1: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0: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2: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0: 哦，好多了。
2: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3: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0: 买香烟，买香烟，香烟的盒子是真好看。看这面，
1: 吸烟有害健康。
0: 看这面，
1: 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2: 您这儿有烟吧？
3: 有啊。
2: 这儿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
3: 有啊。
2: 那您卖给他们吗？
3: 给钱就卖。
2: 看您这年纪啊，孩子也在上学吧？要是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啊？
4: 小小年纪抽烟，看我怎么收拾他。
2: 您看啊，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4: 这倒不清楚，你干嘛的呀？
2: 我啊，志愿者，做禁烟的义务宣传。
4: 那我怎么知道买烟的是学生呢？
2: 国家法规啊说得明白，难以判明年龄，您可以要求他们出示身份证件。另外啊，店里要在显眼的地方摆上不向未成年人售烟的警示牌，我这儿有，给您。
4: 谢谢啊，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0: 买香烟，买
2: 停。
5: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0: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喂，谁呀？
2: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3: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4: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5: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1: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6: 哦，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7: 阿姨，
1: 大爷，
6: 阿姨，大爷，
1: 您信我 的
6: 没错。
8: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0: 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1: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0: 那看不见呢？
1: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0: 啊，妈妈，我好害怕。
1: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0: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1: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0: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0: 天气炎热，发生在水里的危险也多了。
1: 提醒您和您的孩子，天太热了受不了，水边别去凑热闹，大人时刻盯紧点儿，正规泳池保障好，野外发现落水者，沉着呼救别乱跑，不会救援也别添乱，竹竿木棍帮着找，安全规矩要记牢，平安假期真欢畅，
0: 杜绝溺亡危险，守护生命安全，我们一起努力。

0: 我国每年大约有5.9万人死于溺水，其中14岁以下的孩子占60%，超过50%以上属于江河湖海里的溺亡，溺水已成为青少年意外身亡的头号杀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冠军李颖，防范青少年溺水事故发生，人人有责。
0: 世界冠军携手公益宣传青少年防溺水，保障孩子成长安全，安全防溺水。
2: 千万不要下河游泳哦。

曾经说过不会抽的烟都已经吸进肺里好几年，曾经的梦想天真无邪，后来满脑子都是为了钱，每年生日毕业许的愿能有几个可以灵验。人总会变，抱歉。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3: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2: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3: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4: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0: 了你呀、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1: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0: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杏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啊。
2: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0: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啊，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1: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吗？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0: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1: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0: 我就是骗子，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3: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0: 我是一名游泳教练，每到暑假就是我最忙的时候。
1: 喂，教练，我帮小明约明天的大课。
2: 教练，我妈妈要我问问你，今天晚上还有一对一的课时。
0: 可每到暑假也是我最紧张的时候。
3: 热身运动一定要做足。
4: 那边是深水区，
5: 你现在的水平还达不到，给自己。
4: 喂喂，小朋友，不要随便跑，小心滑倒，很危险。
6: 游泳是夏天最舒服的享受，但请记住，一定要去正规泳池。教练、救生员是你最有力的守护者。
7: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不要用生命作为。

0: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0: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1: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0: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1: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0: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关心支持禹州中医药事业发展的社会各界表示衷心感谢。他说，禹州始终把中医药产业作为立世之本、富民之基，坚持道地品质，传承跑，着力推动青蒿产业向更高技术含量、更广应用领域、更强品牌效应迈进。希望各位专家、各位企业家把前沿理念、先进技术、优质项目带到禹州，留在禹州，把青蒿这一特色产业做精、做深、做强，与我们携手共同书写千年药都向现代产业高地跨越的新篇章，为健康中国建设贡献更多禹州力量。论坛上，禹州市天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分别与中国中医科学院青蒿素研究中心、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畜牧与兽药研究所、云中草松县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禹州市新发地中药科技有限公司签订合作协议。本届论坛紧扣科技赋能产品创新，推动青蒿产业升级主题，聚焦青蒿综合应用技术，聚力青蒿植萃产品创新，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与会专家企业代表立足理论研究与产业实践，围绕青蒿制剂研发、资源多元开发、植萃产品市场转化等议题深入探讨，为禹州中医药产业发展、青蒿素全产业链研发应用建言献策，进一步拓宽发展思路，有力推动青蒿产业提质升级。药香古韵传文脉，非遗大吉换新言。第16届禹州中医药交易大会举办期间，由市文广旅局主办、市非遗保护中心承办的非遗大集同步亮相。活动以中医药文化为核心，汇集本土非遗技艺，打造沉浸式文化体验场景，让千年药都的厚重文脉与市井烟火相映生辉。大集精选20余项非遗项目集中展演，禹州中药加工炮制技艺、非遗剪纸、顺电刺绣等悉数登场，传承人现场演示药材甄选、炮制等古法技艺，非遗美食、民俗互动体验板块吸引大批市民游客驻足打卡。
1: 这次中药大会、交易大会办得特别好，给咱们禹州的中国炮制的匠人们一个展示的机会，让咱的老百姓、禹州人民还有外地的朋友真真实实地感受到咱禹州的中国炮制的药香，然后让他们亲身感受到咱们这个千年传承的技艺，我觉得特别好。
0: 逛大集、赏非遗、品药香、悟文脉，不少市民游客沉浸式体验非遗魅力，在浓郁药香与热闹烟火中感受禹州独特的中医药文化与民俗文化魅力。
2: 第一次在这个药交会上逛非遗的大集，既能看到咱地道的中药的炮制手艺，还有很多的特色的美食，民俗体验特别的热闹，特别有氛围感。一边学一边逛，既开阔了眼界，也能更真切的感受到咱禹州的文化。
0: 以药为媒，以艺赋能，以文兴业。本次非遗大集将中医药文化、非遗传承、文旅体验深度融合，丰富了药交会内容，活跃了文旅市场。医者仁心守基层，岐黄心火润药都。在市人民医院医疗健康集团神后镇分院副主任中医师王璇，26年扎根乡镇一线，深耕中医康复、疼痛诊疗，坚持绿色诊疗理念，以精湛中医技术贴心服务，守护一方百姓健康。
3: 早上8点，神后镇分院中医门诊人头攒动，王璇正为患者把脉问诊，动作娴熟，耐心细致。今年是王璇从医的第26年，多年来他专注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中风后遗症等常见病、疑难病诊疗，擅长运用针灸、小针刀、正骨手法等特色技术，坚持绿色中医治疗的诊疗理念，让基层群众少花钱治好病。从医20多年，他见证了乡镇医疗的发展变化，也积累了大量临床经验。
4: 我99年参加工作，已经工作26年了，一直在基层一线工作， 禹州这个中医药文化底蕴深厚。

0: 我学中医做中医，就是利用自己所学的知识，针灸推拿正骨，配合中医药，用标本兼治，降低患者的费用，更好的为患者服务。
1: 专业严谨，耐心细致，是同事们对王璇最深的印象。工作中的他精益求精，刻苦钻研，生活中热心帮带年轻医师，是科室的技术骨干，青年榜样。
2: 王主任临床经验特别的丰富，对待患者也比较认真负责，平常对年轻的医生也都经常相处，手把手的教学，成为学习的榜样。
1: 针对秋冬季节温差大、颈肩腰腿痛、失眠眩晕高发特点，王璇也积极开展健康科普，向群众普及科学养生、日常防护知识，让中医药理念融入百姓生活。
0: 建议大家注意保暖，避免久坐久卧，适度锻炼，规律作息，小病早调理，慢病早养护，通过简单的中医药保健，就能够有效地减少病痛的发生。未来我会继续坚守基层，传承中医药特色，推广绿色疗法，让更多群众受益。
1: 26载行医路，一片人心互相邻。王璇立足基层，坚守初心，以精湛医术践行党员医者使命，以绿色中医特色擦亮药都医疗名片，为基层群众健康保驾护航。
3: 宇宙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03748259331，为我们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及视频，请下载云上宇宙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禅在佛前，不问鬼神事，不念红尘间，身在三界外，名利不忘怀。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药不经宇宙不香，医不见药王不妙。在传承中脉动新的活力，在创新中启航新的梦想。这里是中国四大中药材集散地之一，是当今十七大中药材专业交易市场，是名副其实的华夏药都，魅力药之都。这里是宇

0: 1978年11届三中全会召开，我作为恢复高考后第一批新生，从农村踏入大学校门，这是改变我一生命运的重大转折。
1: 1988年，我成为一名老师，帮助家乡的孩子实现他们和我当初一样的梦想，走出大山，看看外面的世界。
0: 1998年，我开上了人生中的第一辆汽车，这是过去做梦都不敢想的。我开始对生活有了更多美好的期待。
2: 2008年，我和爸爸妈妈在现场观看了北京奥运会。爸爸说，举办奥运会是我们中国人共同的梦想。
3: 每一个中国人都有一个梦想，13亿中国人的梦想凝聚成一个中国梦，凝聚共识，激发合力，共创美好明天。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几十年前，这也许是大多数亲人之间的联络方式。
1: 现在黄国昌又开始，又开始，你们好好问一问。
2: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农村，打个电话问候亲人，需要用公社的大喇叭通知。
3: 喂，哎，哥们儿，哎，我挺好的，有时间来北京玩啊。
2: 九十年代，相互问候可以打个电话。
4: 喂，交警队吗？哎呀，这边风雪太大，对对对，断路了。我这儿车上有个老人生病了，需要赶快送到医院去。
5: 好的，请告诉我您的位置。
0: 手机的普及让关爱和救助可以及时有效。
6: 爸妈，可以看到你们啦，气色不错呀。
2: 网络的普及，远隔千里也能轻松相见。
0: 从鸿雁传书到视频通话，几十年来通讯方式的变化地覆天翻，唯一不变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牵挂，
2: 相互关爱，共建和谐社会。

0: 肯定也要生了，快去医院吧。
1: 停！唐僧大肚子那是喝了子母河的水，我这大肚子是我吃的多胖的，我可生不了孩子。
0: 哦，对对对对对，我还以为您也是要生小宝宝呢，我接着给您看吧。
1: 别看了，我这毛病啊，就是受了点风感冒了，吃点药就好了。
0: 吃药？太好了，嘉靖叔叔，我有药啊。
1: 你有药？
0: 对呀，我这药可是治好国王的神药啊。
1: 哪儿呢？
0: 在这儿呢。
1: 好嘛，这么黑呀，一大塑料袋，这是什么呀？
0: 这是锅底灰呀。
1: 啊，你真学孙悟空去刮锅底下的灰了？
0: 也不全是，我们家锅底的灰太少了，我还从大铁壶下边刮了好多灰呢，您看多好啊。啊啾
1: 小九儿，你这一个喷嚏，这一袋的锅底灰一点没糟践，全糊你脸上了，你这一下就变了大乌鸦了。
0: 哎呀，我刮了一下午的锅底灰全完了，我怎么给人治病啊？
1: 行了行了行了，别哭了，你想当个大夫给人治病啊是好的，可是也不能瞎治啊，自古以来大夫都是特别受人尊敬的，可不是谁都能当的。来，你听我给你讲一个病入膏肓的故事吧。
0: 病了魔方？嘉靖叔叔，都得了病还要玩魔方啊？你可真是太玩魔方了。
1: 什么病了魔方啊，是病入膏肓。
0: 哦哦，您说吧。
1: 那是在很久很久以前的春秋时期，晋国的国王叫晋景公，他是个病秧子，一年到头啊离不开吃药，总是一副爬不起床的样子。
0: 赶紧给他吃锅底灰啊。
1: 小九，不是说了吗，锅底灰不能治病，你看的那个是西游记，是神话。
0: 哦哦哦，我知道了。
1: 晋景公请了好多的大夫都治不好自己的病，有一天呢，一个大臣对他说，有一个秦国的名医叫做秦缓，他治病的本事可神了，他治好的病人呢都数不清了。
0: 哇，好厉害啊，那还不快去请来。
1: 晋景公命人去请这位秦缓大夫。在秦缓来到晋国的前一天晚上，晋景公做了一个梦，梦见从自己的肚子里出来了两个小孩。
0: 啊，晋景公也生小宝宝了，还生的是双胞胎。
1: 嗨，这都哪儿跟哪儿啊，晋景公也是男的，生不了小宝宝，再说了，我不说了吧，他这是做梦呢。
0: 哦，做梦啊，明白了，您接着说，那两个小孩怎么着了？
1: 那两个小孩啊，一个穿着青色的衣服面色发黑，另一个穿着蓝色的衣服面色发白，不过两个人相同的是，他们都举着一面旗子，旗子上写着一个大大的病字。
0: 啊，他们得病了还要举个旗子呀？
1: 什么呀，他们是晋景公身体里的病魔化身。别插嘴了，好好听着啊。这个黑脸的就对那个白脸的说，你听说了吗，晋景公又请了名医来治病了，咱们不是要遭殃了吗？那个白脸的说，怕什么，以前请了那么多的名医不是也没治好吗？这个黑脸的又说，这次听说请的是秦缓，他可是天下第一的神医呀。白脸的小孩一听就乐了，说，嗨，不用担心，现在晋景公的病已经到了心脏和心脏与隔膜之间的位置了，就算是真的神仙来了也治不好了。

0: 听了这句话，黑脸的小孩放心地点了点头，两个人转了个圈，又回到了晋景公的肚子里。
1: 啊，晋景公的病真的治不好了。
0: 第二天秦桓来了，他看了看晋景公的脸色，又给晋景公诊了诊脉，让他咳嗽几声，沉吟了半天也没说话。
1: 他怎么不说话了？
0: 晋景公想到啊，可能是病情太重。秦桓不敢说，就说道：秦桓呐，有什么你就直说吧。秦桓这才慢慢的说道：陛下，您的病已经到了心脏和心脏与隔膜之间的位置了，我实在是没办法治了。
1: 啊，跟那两个小孩说的一模一样啊。
0: 晋景公也明白了，秦桓说的和自己梦里梦到的一样，他也就知道自己的病真的好不了了。他还是给了秦桓很丰厚的奖赏，没过多久晋景公就去世了。
1: 这个秦桓可真是个神医啊。
0: 是啊，因为在古时候，人们管心尖的脂肪叫做膏，管心脏与隔膜之间的位置叫做荒，所以这个故事后来就成了一个成语，叫病入膏肓，用来形容人得的绝症治不好了。
1: 哎呀，病入膏肓就是治不好了。
0: 对呀，
1: 晋景公要是有马兜铃就好了。
0: 马兜铃是什么？
1: 就是孙悟空治好国王的药啊。
0: 嗨，那是白龙马的尿做的药丸子，那谁能有啊？
1: 我就能有啊，嘉庆叔叔您看。
0: 啊，这盒子里边一粒一粒的是啥呀？
1: 这就是马兜铃。
0: 啊，这是白龙马的尿做的药丸子。
1: 这是白老大的尿做的。
0: 啊，白龙马是龙，白老大是狗，那能一样吗？
1: 白龙马，白老大，这不是差不多吗？
0: 哎，这盒子我怎么看着眼熟呢？这还是我的饭盒啊！你又用它装了狗尿了。
1: 啊，嘉庆叔叔，我错了，饶命啊！
0: 小九，我跟你没完。

0: 相声大会啊，节目是一场接着一场。下面呢，我给您说一段单口。
1: 削铅笔，削铅笔，今天我来削铅笔。嘉庆叔叔不要忙，听我给你说端详。
0: 这个训鸡高手的名字呢，叫系绳子。
1: 系绳子，绳子都系死了，那鸡还怎么动弹呢？
0: 是系绳子，不是系绳子。
1: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花生仁。
0: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听一段相声，学一个成语，跟嘉庆叔叔和小九一起
1: 听
0: 相
1: 声，
0: 学成语。
1: 相声大会节目是一场接着一场，今天我来给大家说一段。
0: 小九，今天又到你给大家表演呐？
1: 没错。
0: 哎，你这肚子鼓鼓囊囊的，是怎么回事啊？
1: 没什么，嘉庆叔叔，我多系了几条皮带而已。
0: 啊，你撩开上衣我看看。
1: 行行行，您看看。
0: 啊，你这是系了多少根啊？
1: 没几根，没几根。
0: 还没几根呢，你这肚子上都成了皮带开大会了。我问你，这根粗的是谁的？
1: 是我爸爸的。
0: 那根红的呢？
1: 是我妈妈的。
0: 这怎么还有根带链子的？
1: 那是拴白老大的。
0: 好嘛，狗链子你也拴身上了。哎，这怎么还有根跳绳啊？
1: 多拴一根是一根啊。
0: 你拴这么多裤腰带要干嘛呀？
1: 哎，别提了，这还不是昨天上体育课给闹的。
0: 体育课怎么了？
1: 最近我一直都有练习跑步，大有进步。昨天体育课我就想着和大福再比一场。
0: 哦，你这狗见愁又想跟跑步之王比试比试啊？
1: 那可不，老师的发令口哨一吹，我俩就跑起来了。跑到一半的时候，我俩是齐头并进，谁也不比谁快多少。眼看就要快到终点了，我比大福快了那么一丢丢。
0: 什么叫一丢丢啊？
1: 一丢丢就是一捏捏。
0: 一捏捏又是啥呀？
1: 一捏捏就是一掐掐，就是一滴滴，就是一些些，一咩咩。
0: 嗨，别乱用形容词了，就说你比大福快一点得了呗。那你到底赢了没有啊？
1: 眼看着我就要冲过终点线了，就在迅雷不及掩耳盗铃儿响叮当这么个功夫。
0: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1: 我的裤子扣给崩开了。我的裤子秃噜一下就掉下来了，我左脚踩到我右裤腿上，两条腿就迈不开步了，我的身子就像溜溜球，原地腾空，嗖嗖嗖，转了三个圈儿。

0: 就拍在地上，拍得我是满脑子又是金星星闪又是小鸟叫的。
1: 那大福呢？
0: 他就冲过终点线了呗，过了线他还没完呢，冲着我挤眉弄眼一提了裤子说，瞧瞧吧，我的裤子有皮带。
1: 好嘛，真够气人的。
0: 我决定了，非得和大福再比一场不可。不过比赛之前我要做好准备工作。
1: 怎么准备呀？
0: 我把裤子系紧了，皮带、裤腰带、狗链子、大跳绳，能系的我都给他系上，我就不信他还能掉。
1: 小九，你这个做法咱们先不管有用没用啊，不过你的方式倒是让我想起了一个成语。
0: 啊，系裤腰带还有成语啊？我知道了，这个成语就是一定要扎好裤腰带，不扎裤腰带裤子就得掉，对不对？
1: 嗨，哪有这么多字的成语呀？
0: 那是啥成语啊？
1: 是未雨绸缪。
0: 啊，未雨绸缪，为了下雨咋还抽自己的头啊？那得有多疼啊？
1: 嗨，什么未雨绸缪啊，是未雨绸缪。绸缪啊，指的是把窗户和门都扎牢绑结实。你还是听我给你讲故事吧。话说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只喜鹊，它衔来了一根又一根的小树枝和小草棍，搭在了高高的树杈上。
0: 它这是要做皮带吗？
1: 嗨，草棍和树枝怎么能做皮带呀？
0: 那它要干嘛呀？
1: 它是要搭窝。
0: 哦，明白了。
1: 这时飞来了一只杜鹃，对他说，
2: 我说喜鹊呀，这大晴天的多暖和呀，我们出去找吃的吧，你搭窝有什么用啊？
0: 杜鹃还真是个吃货，那喜鹊怎么说呀？
1: 我搭窝是要让我的孩子们有地方住啊。杜鹃听了大笑，哈哈哈哈哈哈，
2: 哈哈哈哈哈哈！自己还没地方住呢，还管孩子。
1: 说完，他就飞走了。
0: 这喜鹊可真是爱笑。那喜鹊把窝搭完了吗？
1: 他衔完了树枝和草棍，就开始寻找动物掉落的皮毛。
0: 这回是要做皮带了吧？
1: 嗨，皮毛怎么做皮带呀？
0: 毛皮带呗。
1: 没有毛皮带啊，带毛的皮带系到腰上多扎得慌啊。
0: 那他要干嘛呀？
1: 你跟那只杜鹃一样，他这时啊又飞过来了，问道，
2: 喜鹊喜鹊，你嫌这些皮毛干什么呀？
0: 喜鹊说什么呀？
1: 我是要把我的窝铺得软软和和、舒舒服服的。
0: 哦，他还挺会享受的。杜鹃这回又怎么说？
1: 杜鹃又是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不就是个窝吗？要那么舒服有什么用啊？说完就又飞走了。喜鹊又从远处衔来了很多的树皮和柳条，
0: 这回肯定是做皮带了。
1: 嗨，你怎么总离不开皮带呀？
0: 树皮和柳条不是又长又软吗？正好可以做皮带呀。
1: 喜鹊做皮带？喜鹊做皮带它扎在哪儿啊？
0: 它扎脖子上啊。
1: 它扎脖子上不得勒死啊？
0: 那他衔那么多树皮和柳条干嘛呀？
1: 这时啊，杜鹃又飞过来问他，喜鹊却回答说，我要把我的窝绑得结结实实的，这样暴风雨来的时候就不怕我的窝会散掉了。
0: 哈哈，这只喜鹊想的可真周到。
1: 那只杜鹃听了却还是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哈哈，
2: 现在是个大晴天，离下雨天。

0: 早着呢，你着什么急呀？
1: 可是喜鹊不管他的嘲笑，继续绑他的窝。没过多久，天上打起了雷，狂风暴雨马上就下起来了。
2: 狂风暴雨说来就来了，
1: 喜鹊躲在了他温暖舒适而又结实的窝里。可是杜鹃呢，却在风雨交加的夜里又冻又饿。这就是未雨绸缪的故事。
2: 哦，我明白了，就是在没下雨之前把自己的窝扎得结结实实，防备着刮风下雨。
1: 对，绸缪的本来意思就是指绑紧门和窗户，在这里就是指喜鹊把窝绑紧。这不是和你怕掉裤子多扎几根皮带是一个意思吗？
2: 怎么样，嘉庆叔叔，我是不是特别懂得未雨绸缪？
1: 话是没有错，不过你可能还忘记了一个问题。
2: 啊，什么问题啊？
1: 你扎了这么多条皮带还有跳绳，你要是上厕所可怎么办呢？
2: 上厕所？哎呀啊，嘉庆叔叔，我现在突然肚子疼，想要上厕所。
1: 你赶紧先把皮带解开。
2: 哎呀，皮带太多了，您快帮帮我。
1: 这是谁系的跳绳啊？咋还系了个死扣啊？
2: 哎呀，快点儿，我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1: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0: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2: 我简直要崩溃了。
0: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3: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0: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4: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2: 想不开呗。
4: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了。
2: 是啊，
0: 它就是抑郁，它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它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2: 真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0: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0: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2: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3: 喂，喂，你大点声。
0: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2: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3: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0: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3: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 叔叔小点声。
4: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5: 没有人值得你流泪，
6: 值得让你这么做的人。不会让你哭泣。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昨日饮酒过度，
2: 对我没
1: 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3: 注射器，
1: 抢救，抢救，
3: 高压电击，纱布，
2: 老公，
1: 亲人，
2: 老公，
1: 眼泪无数，
4: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5: 幸好是做梦啊。
0: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0: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1: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2: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3: 跳跳糖、
4: 果冻、油饼、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5: 神仙水、
6: 开心水。
7: 嘘，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2: 而一旦沾上，
7: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2: 心血管功能
7: 衰竭，甚至死亡。
8: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禹州本土好酒，慎柔麦香型白酒，以中原小麦为骨，文冠果为魂，匠心古法固态酿造，酒体温润醇厚，麦香悠长，顺口柔和，自饮口粮，婚宴家宴，商务馈赠，体面好酒，禹州同城可品鉴。地址：禹州市滨河路纺织品街向西30米慎柔专卖店，电话：13523745779。禹州茶万香茶叶超市，原产地直供，自产自销，茶香醇厚，做老百姓喝得起的好茶。内设茶室包间，喝茶聊天，以茶会友，团建随心安排，评价好茶，贴心服务，企业团购，诚邀禹州茶友到店品鉴。地址：禹州市建设路与颍川路交叉口茶万香茶叶超市，电话：19713210888。
1: 讲文明，树新风，共

巨磁山脉如同一道天然屏障，横亘在宇宙的西北部。这里奇峰竞秀，云蒸霞蔚。远古时期，这里是人文始祖轩辕黄帝部落活动的中心区域。黄帝重用丰厚立木、大红等，征服并联合炎帝打败了蚩尤，后在此修道化民得道，留下了许多美丽的传说故事。这些故事一如并连同绵延不断的山脉和清澈蜿蜒的引河之水，静静流淌，世代传颂。宇宙已然成为炎黄子孙华夏文明的摇篮，古老而神秘。一，黄帝偶遇木马少年。相传黄帝到巨磁山拜见大尾神人，被一条沟阻断了去路，巧遇一位木马少年，便问少年是否知道巨磁山和大尾居住的地方。少年一一作答，皇帝顿觉少年气宇不凡，于是问其如何治理天下。少年说，治理天下的方法跟木马有什么不同呢？也就是去除其中危害马群的烈马罢了。皇帝听了，知道遇上了高人，随即叩头致地，行了大礼，口称天师而退去。这则故事被记录在《庄子·徐无鬼》中，这条沟被后人叫做木马沟，也就是今天禹州市前井镇马沟村。而巨磁山也因为皇帝在此拜访过大尾，被称为大尾山。禹州西北这一带的群山层峦叠翠，风景如画，后人称之为大尾层峦，是禹州古代的八大胜景之一。近年出土的唐宋石刻也证实，今吴梁一带在唐宋时期仍叫大尾乡，直到明朝马文生为了给老百姓减轻赋税，建起了一座没有横梁的庙宇，

拜大红为相，任命丰厚立木为将，征服炎帝后，联合炎帝在涿鹿大败蚩尤。据清乾隆《禹州志》记载，大红寨山是巨慈山的别峰，皇帝大臣大红经常在这里训练皇帝的军队，后人就把他练兵的山峰称为大红山，屯兵的地方叫大红寨，就是今天禹州市前井镇的大红寨村和大红寨山。大红寨山顶有一开阔地，被称为丰厚顶。丰厚是皇帝的一位能征善战的大臣，相传在皇帝与蚩尤大决战时，因大雾弥漫，皇帝的部众全都迷失了方向。当时丰厚帮助皇帝制造了一台指南车，车上站立了一个小铁人，手臂始终指向南方，从而使皇帝部众明辨了方向，冲出了迷雾，打败了蚩尤。丰厚顶南麓原有一座丰王庙，后来庙废建寨，叫丰王寨，那里就是当年丰厚部落的聚居处。禹州城区过去有一座迎风阁，便是为纪念丰厚辅佐皇帝的功劳而建。在丰王寨东边有一个大牧场，是上古时期立牧养马放牧的地方。相传一天皇帝做了一个梦，梦见有一个非常强悍的人拿着一只千军强弩，轻松地放牧着万头牛羊。梦醒后他觉得很奇怪，想了很久才恍然大悟，千军之弩是象征有力者，驱赶牛羊千万头是说明他能够牧民行善，就是说有一个人信立名目，可以辅佐他治理天下。于是皇帝下令四处寻访，终于在一个大泽边找到了立木，遂拜立木为将军。立木果然不负所望，在涿鹿之战中为皇帝战胜蚩尤立了大功。三，问道广成子。据传广成子是上古时期非常有智慧的哲人，居住在今天禹州城西北20公里巨慈山南麓的崆峒山上。据《庄子·有佑篇》记载，皇帝19年，闻广成子于崆峒之上，故往见之，求问修德习武、驾驭诸部落的至道。然而皇帝拜访广成子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第一次去时，皇帝端坐大象背上，元妃雷祖及文武大臣随行其后，威仪排场，广成子却没有现身。皇帝意识到庞大的仪仗定是扰了广成子的清静，为了表示诚意和敬慕，皇帝和雷祖娘娘在距离崆峒山很远的地方便下了马车，辞别群臣，沐浴更衣，步行问路前往崆峒山。皇帝问道的决心和诚意终于感动了广成子。一日广成子现身云端，皇帝欣喜万分，立即跪地叩拜，求教至道是什么。广成子语意深长地说，治理天下者，没有见积云就想下雨，没有到秋天就想草木黄落，哪里能谈治道呢？说毕隐没云中，皇帝怅然入诗，思考参悟着广成子的教诲，决定潜心治理国家，教化百姓。至今前井镇留下许多与皇帝有关的地名传说，皇帝辞别群臣的地方叫散驾村，见到广成子的地方叫广成城，求广成子讲。

道的地方叫问道处，皇帝修道成仙的地方叫得道庵，皇帝跟广成子修道的地方叫大仙观。广成子死后就埋在崆峒山上，叫广成子墓，纪念广成子的大殿叫广成子庙。这些削壁挂弓的建筑如今成为了有名的旅游景点，逍遥观景区。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下期将为大家继续讲述皇帝修道治国五故事，以及皇帝逍遥观得道。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为大家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大禹出生》。在禹州城西25公里处的方山鸠山镇境内，有一座山，名叫玲珑山。玲珑山坐卧在玲珑湖，也就是纸坊水库的西岸。玲珑山下有一个村子，名叫石鸟。据传，玲珑山有36洞，洞洞相连，大小不一，形态各异。后因近半数洞穴曾被湖水淹没，部分被毁坏。现在的洞穴早已不复传说中的模样，但岁月的变迁似乎更增添了它的神秘，常常引得游人至此。其中最大的一条洞被当地人叫做禹母洞，洞深30多米，分前后2洞，前洞洞壁上刻有君天二字，据传说为大禹所刻。后洞地平如镜，靠左侧有一巨石，10米见方，相传是大禹母亲休息的地方。禹又称大禹、夏禹、帝禹、禹王，姓祀，名文命，字高命。史记记载，黄帝生昌邑，昌邑生颛顼，颛顼生鲧，鲧生禹，禹者黄帝之玄孙也。大禹的父亲叫鲧，被帝尧封于崇，称崇伯。崇地位于嵩山之阳，就是今天禹州西部方山附近。禹的母亲是有身氏的女儿，叫修己，又叫女稚。相传禹母修己年龄已过30，还没有生育。一日，修己到玲珑山下汲水，看到水边有一颗红果，随手拾起。此时忽觉眼前一亮，一颗流星迎面而来。修己慌乱中把那颗红果吞入口中，回家后没过多久竟然怀孕了。怀胎13个月后，禹仍未出生，鲧就为修己做了剖宫产而生下禹。史曰：修己被撤而生禹。

雨生下来，胸口上就有状如北斗之形的黑痣，两个足心也有像几字的纹路，于是鲧就为禹起名文命。关于大禹的出生地，史籍上有多种记载，史学家也颇有争论。依有关史籍和考古发掘，一般倾向于颍河上游禹州西北部山区。著名古史学家徐旭升教授多次来禹考察，他在1959年发表了玉溪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证明禹州市有夏之居。史学家张灵奇在《炎黄子孙祖根在中原》一书中说得十分确凿和具体。他说，帝尧戊戌28载6月6日，修己被撤而生禹于石扭乡，即今河南禹县石扭村禹穴是也。并且进一步说，禹州城西玲珑山脚下金盆石家峪村一带地方，古涌泉河西来绕山汇成深潭而后东流，地称石扭。史籍记载，黄帝是有熊部落的首领。谭其乡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图集》中指出，有熊氏之地，南有颍水，北有大尾。地理学宗郦道元在《水经注》中确切指出，大尾山即巨慈山也。禹州市志及历代考古也证明，巨慈山就在禹州城西北。另有史籍明确记载，禹的父亲鲧本是夏部落首领，禹也是夏人首领，而被封于夏地，今禹州市，称为夏禹国。《汉书·地理志》记载，阳翟夏禹国。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也明确指出，禹是夏族的祖先，而禹州古称夏地、夏邑、夏禹国，是夏部族栖息与繁衍的根据地。近几年，考古界经过不断的发掘和调查，发现位于禹州颍河两岸的岩寨、夏坞、古水河、瓦店、吴湾遗址，为4000多年前华夏文明的起源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址，这也充分证明了禹州是有夏之居。尤其是位于禹州市火龙镇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瓦店遗址的发掘，证明瓦店遗址是夏代早期的都城级遗址。禹的远祖、禹的父亲及大禹本人与禹州有着密不可分的地缘和空间关系，这与史籍与考古都有据可查。禹州也因禹生于这里、封于这里、建都于这里、兴盛于这里，而成为中华民族数千年文明史的发端，成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下期为您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大禹三过家门，敬请关注。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大禹三过家门。大禹时期，人类正经历一场持续半个世纪之久的大洪水。中原大地洪水泛滥，人民流离失所，水患给人们带来了无尽的灾难。帝尧曾先后征用共工氏和崇伯衮奋力治水，结果都因无功被免。

后来舜开始操持朝政，他看到崇伯衮由于治水方法不当导致水淹帝都，便把衮以治水无状而处死于羽山。为了治理洪水，舜召集群臣征求大臣们的意见，看谁还有治水的才能。大臣们一致推荐禹。舜并不因禹是衮的儿子而轻视他，很快就把治水的大任交给了他。大禹心怀苍生，未生怨恨，而是临危受命，继承父志，全力治水。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禹伤痛父亲衮治水无功被杀，因此劳身苦思，在外13年，经过自己家门也没有进，终于治水成功。那么大禹是怎样治水的？大禹在禹州这片土地上都做出过什么功绩，而让这里的子民世世代代尊他敬他爱他祭他，从没有忘记过他呢？大禹为完成治水大业，他吸取了父亲采用堵截方法治水的教训，发明了一种疏导治水的新方法，疏通河道，修筑堤坝，使大水能够顺利地东流入海。大禹治水路过涂山时，涂山侯将自己的两个女儿女娇女幽许配于他，并在涂山立誓成亲。婚后不久，大禹辞别娇幽二妻，前去治理颍河和淮河。一天，当大禹循淮水而上，查看疏导和开凿工程时，离自己的家已经不远。此时大禹已别离新婚妻子7个多月，但是大禹巡视工地后却继续向淮水上游而去，并未回家看望妻子。手下不解地问道，您新婚不久就离家治水，如今路过家门口，为什么不回去看看夫人稍住几日呢？大禹说，我岂能不想，但是现在水患未平，治水大军大都是别妻抛子在这里吃苦，我一个人敢安逸偷欢吗？大禹继续西行，在巨慈山附近呼吁大司农从远处而来。大禹大喜，迎上前去询问因何而来。大司农说，舜帝知你治水成效显著，特命我来加封于你，在何处遇见就将何处的土地加封给你，刚好此处是皇帝故居，与崇伯封地紧密相连，也是天缘巧合，就以此处方圆百里之地加封给你吧。所封之地被称为夏邑，也就是今天的禹州市。大禹受封之后，身在涂山的两位夫人眼看大禹路过家门却没有来及回家，知道大禹治水心切，于是一路追随来到夏邑。听说大禹在离此不远的轩辕山开凿工事，就前去照顾大禹的饮食起居。大禹与夫人约定，听见鼓声就前来送饭，
鼓声不响，雾来。可是有一天，一块山石落下，偏巧落在鼓上。女娇听到鼓声，一看送饭时辰未到，心想大雨定是公事紧张饿坏了，连忙跨上篮子前去送饭。不料却看见自己的丈夫化作一头巨大的黑熊，一爪操铅，一爪持斧地开凿轩辕山。女娇被吓得昏倒在地。此时大禹已把最后一块巨石撬开，巨石直冲而下，竟把有孕在身的女娇压于石下。大禹大惊，急奔追来，大喝一声：还我儿子！随着大禹的叫喊，巨石自然开启，露出了女娇母子。女娇已断气，儿子却活着，哇哇啼哭。大禹不禁热泪纵横，失声痛哭，心想也许是天意如此，便给儿子取名为启。从此女幽带着启留在了禹的封地夏邑，并担负起了抚养照顾启的任务。一年过后，大禹治水走到离家二三十里时，禹想：我成家之后仅在家中居住了四天，现在只有女幽一个人带儿子，挺辛苦的，这次我不妨回家看看，虽不能住宿一晚，能共进一餐也是好的。大禹带着手下往家的方向走去，忽然听手下人来报，北方大水中飘来许多被淹的老百姓。大禹叹息道：我受命治水多年，到今天还不能使人民免于灾害，这无疑是我的失职。于是大禹把刚才急于见妻儿的心思给打消了，只让手下带他前去给夫人报了平安，便立即转身前去治水。第三次经过家门时，启已经长到十多岁了，跑过来使劲把他往家里拉。大禹深情地抚摸着儿子的头，告诉他：水患未平，不能回家。便带着治水大军匆忙离去。女幽日日立在石上，抱子望夫，惆怅之至。如今在禹州城南4公里的白塔山上，建有禹妃庙，也称二姨庙，是后人感念禹妃之贤德而敬祀。二姨庙右侧有一眼老井，深数十米，从未干枯。有人说此井下通海眼，不会急干，也有人说此井下通引河。有人将两只水鸭放入井内，数天后水鸭却从引河游出。大禹治水一共用了13年的时间，正是在他的手下，咆哮的河水失去了往日的凶恶，平缓地向东流去。昔日被水淹没的山林露出了峥嵘，农田变成了粮仓，人民又能筑室而居，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至今仍为人们所传颂。这些传说和故事颂扬了大禹胸怀天下、舍己为民的崇高品质，也正是这种品质世代影响和激励着禹州人民崇德尚善、实干创新。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
下期为您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疏导吕梁江，造福梁河洪》。

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继续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疏导吕梁江，结缘李七娘，造福洪于梁。大禹继父治水后，充分汲取了父亲的经验教训，通过实地的科学勘测和综合考量，制定了以疏为主、疏堵并用的治水方略。这种方略在治理夏邑吕梁江的水患时发挥得恰到好处。

到了良好效果，并且择批试戴。上古时期，吕梁江是禹州境内的一条性情暴躁、四季澎湃、汹涌泛滥的河流。它分为东西两个源头，东源开始于百山、金山和三峰山之间，流经禹州境内的梁北、小吕、张德等乡镇，后来逐渐汇合，称为柳河。西源称为阜成河，北部连接九龙山和三峰山的南面，成为吕梁江的又一个支流。据说吕梁江的水面最宽处有270米，最窄的地方只有30米。每当汛期山洪爆发的时候，浊浪滔滔，泛滥成灾，港岭被之淹没，成为一片汪洋，致使当地老百姓流离失所，苦不堪言。当时颍河古道从白沙东陵关蜿蜒而来，经龙门口，最终向东汇入淮河。颍水在禹州城北与吕梁江汇合后，直冲龙门口，形成颍水向南奔流之势，导致龙门口成了咽喉。颍水与吕梁江的河流增大了水流量，致使禹州城南洪水横流。大禹治理颍水的时候，审时度势，找出水患的关键在于龙门口，于是新打开了阻碍颍河东南流的峡米口，使颍河水顺利东流，经过襄县颍桥，最终注入淮河，而不再漫入吕梁江。然后大禹又凿开吕梁山与阜成港相连的龙门口，使吕梁江向南通过夹县，经汝河、沙河，在下游回归颍河，最终汇入淮河，从而彻底驯服了吕梁江。昔日两条灾难之河，变为造福人民的母亲河，甘泉良田正通人和，百姓乐享其中。颍水东流和小龙过江也成为大禹治水的佳话。在治理吕梁江的时候，相传大禹与当地的亲娘还有一段动人的故事。亲娘是夏邑李通的女儿，父女二人带领大家治水，但是收效甚微。当大禹来到吕梁山，拿出了疏导的方略，立即得到李通众人的响应。大禹日夜守在治水工地，虽然离家很近，但也没有时间与家人团聚，甚至三过其门而不入，感人至深。亲娘看在眼里，疼在心头，在治水之余，把年幼的杞和体弱的女优接到大禹身边，使其全家团聚。亲娘聪慧贤良，容貌出众，才智非凡，人称七仙姑，在治理吕梁江的水患中成为大禹的左膀右臂。她与大禹并肩苦战，开凿龙门口，疏通吕梁江，使黎民百姓不当游民归家园，安居乐业，种良田，受到大禹的爱慕。李通感叹大禹治水的才能，遂将亲娘许配给大禹。亲娘与女佣姐妹相待，共同把杞作为亲生儿子抚养，受其文韬武略。当大禹疏通吕梁江离开后，亲娘担起了善后的重任。她带领乡民种五谷、植果蔬、养蚕桑、织布帛、思家禽、养六畜。

使这里的人们丰衣足食。后来为纪念亲娘的功德，人们在吕梁山修建了亲娘庙，每年都沿袭接送亲娘的风俗。夏启继位不久，有护士不服，亲娘又协助夏启征讨并取得胜利。他去世前嘱咐夏启不立碑不立传，胜不留名。夏启感其恩德，为亲娘立无字碑，其传说至今都在民间流传。亲娘庙遗址至今香火旺盛。大禹和亲娘用疏导的方法开凿霞弥沟，引导颍水向东南流，并顺利驯服吕梁河后，禹州城南的水患被解除了，成为一片沃土，梁北和洪昌两地的农业和经济也随之繁荣发展起来，成就了后世金梁北银洪昌之美称。如今站在禹州城南十余公里处的吕梁山上俯瞰，已经找不到吕梁江的影子了，但从当地岗岭地表上淤积的卵石、蚌壳和村民农耕翻地时挖出的铁锚等物件上，依然可以想象出当年吕梁江洪水泛滥的景象。时至今日，禹州的许多村子，霞弥坡、湖坡、金坡、罗坡、半坡、梁北坡、陈口等，都有大禹治水时留下的足迹。而打开霞弥口，湖泊旱地走，打开龙门口，干了吕梁江等谚语也在禹州世代相传。禹州人民无不赞扬着大禹治水的智慧，感念着大禹造福人民的功德。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下期继续为您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驻扎禹王山治天下洪水。

禹州本土好酒，慎柔麦香型白酒，以中原小麦为骨，文冠果为魂，匠心古法固态酿造，酒体温润醇厚，麦香悠长，顺口柔和，自饮口粮，婚宴家宴，商务馈赠，体面好酒，禹州同城可品鉴。地址：禹州市滨河路纺织品街向西30米慎柔专卖店，电话：13523745779。禹州茶万香茶叶超市，原产地直供，自产自销，茶香醇厚，做老百姓喝得起的好茶。内设茶室包间，喝茶聊天，以茶会友，团建随心安排，平价好茶，贴心服务，企业团购，诚邀禹州。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0: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2: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3: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微笑就是力量，
1: 微笑是人类共同的语言，
0: 微笑是社会和谐的象征。
1: 让我们大家轻轻地笑起来，用微笑面对微笑，
0: 微笑全程，
1: 微笑就是力量。

0: 合作愉快。
1: 合作愉快。
0: 谈判前熬了好几个通宵，来的路上胃疼得厉害，多亏了空中小姐无微不至的照顾，一直忘不了她的微笑。
2: 我们也有不顺心的时候，就像今天早晨闹钟坏了，差点误了飞机，要不是遇上那个快乐的司机师傅，
3: 师傅
2: 还真笑不出来了呢。
3: 机场，
4: 姑娘，你可别着急，我给你抄条小道，保证把你啊安全准时的送到。谁家里没点烦心的事儿啊？这不，孩子生病住院好几天了，我急呀、啊！多亏人家医院的护士长，那平易近人的微笑，真不愧是白衣天使。
1: 我们一定要把孩子照顾好。有时候，一个普通的微笑就能给患者带来不同寻常的效果。上了一天班很累，可回到家，看见女儿天真无邪的笑脸，就放松了。
5: 复制微笑，传递快乐。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老婆，我们去的那个地方别提多漂亮了，你一定喜欢。
2: 哎呀，老公，我恨不得马上飞过去。
1: 好嘞，我们这就飞过去。
2: 老公，小心啊。
3: 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假期。

文明交通，安全出行，温馨提醒：车辆在高速公路上发生故障需停车时，应立即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将车辆移至应急车道，在后方150米处设置警告标志，并将车上人员疏散到高速公路波形防撞护栏外。大家帮助大家。

0: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1: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0: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1: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0: 最平静的水面可能隐藏未知的凶险，
1: 最热闹的人群可能造成揪心的阻碍。
0: 提醒您，汛期为了自身安全，请不要长期在江河湖泊旁以及抢险现场聚集围观或长期驻留，不要影响救援人员和车辆抵达一线。
1: 水位实时变化，安全时刻警惕，
0: 防灾减灾，众志成城，和你在一起。

汛期降雨频繁，湿热环境下肠道疾病多发，提醒您生活中要吃熟食，喝开水，勤洗手，及时清理并喷洒药物，保证环境卫生，及时投放消毒药剂，保证水源干净，不要使用雨水浸泡过的食物，安装纱门纱窗，预防蚊虫叮咬传播疾病，整理生活环境，衣服被单等暴晒后再清洗消毒，和你在一起。

0: 醇厚，麦香悠长，顺口柔和。自饮口粮、婚宴家宴、商务馈赠、体面好酒，渝州同城可品鉴。地址：渝州市滨河路纺织品街向西30米慎柔专卖店，电话：13523745779。渝州茶万香茶叶超市，原产地直供，自产自销，茶香醇厚，做老百姓喝得起的好茶。内设茶室包间，喝茶聊天，以茶会友，团建随心安排，评价好茶，贴心服务，企业团购，诚邀渝州茶友到店品鉴。地址：渝州市建设路与颍川路交叉口茶万香茶叶超市，电话：19713210888。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大家好，我是934 AI 主播于小夏，欢迎收听今天的主播话钧瓷。你知道纵有家财万贯，不如钧瓷一件和黄金有价均无价的来历是什么吗？让我们先说一个流传很久的故事。相传宋徽宗时期，当地官员将神后工匠们精心制作的尊、玺、壶、花盆等钧瓷珍品进献朝廷，徽宗看了连声称赞，奇珍异宝，精妙绝品，遂命内侍陈涉在福寿宫中，并召皇亲大臣前来观赏。徽宗对其中的八宝龙柄花椒壶尤为喜爱。一日，爱女茂德公主与驸马蔡修进宫朝觐，被此壶的精妙技艺和神奇窑变吸引，观赏多时，不愿离去，想要又不敢开口。徽宗看在眼里，从案上几次拿起又放下，最后忍痛割爱，赐予爱女和驸马。二人谢恩后，高兴地抱壶回府。自此，公主每天用花椒壶灌上清泉水浇花，爱如至宝。徽宗每日上朝回宫，总要赏玩钧瓷珍品，自从少了心爱的花椒壶，心中闷闷不乐。一日，令太监先导微服驾幸蔡京府邸，见爱女茂德公主双手执壶正在浇花，徽宗两眼凝视花椒壶呆立不语。待公主放下花椒壶叩头接驾时，徽宗才如梦初醒，令其免礼，但还是眼巴巴地望着花椒壶。茂德公主很聪明，见此情景早已会意，忙与驸马耳语，又回奏徽宗父皇喜爱花石，此壶浇花甚妙，宫中仅此一件，儿臣拿来上读天言。况且儿臣观赏数日以饱眼福，故奏请父皇送回此宝以尽孝意。父皇何不令杨迪今与周氏官员设窑造瓷，广为流传。徽宗顿时喜笑颜开，当即答道：“尔等陈词甚合朕意，当善视之。”次日，临朝即传旨，让杨迪官员召集名将，在古钧台附近设官窑，烧造供瓷。据史料记载，宋徽宗在古钧台设立官窑，专为宫廷烧制钧瓷贡品，并命每年只准生产尊、玺、盆、瓶、炉、碗、盘、壶、杯盏、枕等36件，其大小完全按照宫廷的设计式样进行生产。这些器物的特点是釉色光亮莹润，葱青肥厚，胎质坚固，端庄规整。宋钧官窑的烧造规模和产品质量不仅为当时宇宙钧窑之冠，而且在整个钧窑系中也是首屈一指的。故元代马祖长留有贡匪银雕金作集，官窑瓷器誉为泥的诗句。这些极为珍贵的钧瓷被选人宫中供皇家使用，世代相传，故又称传世宋钧。以后当王公大臣立下显赫战功，用金银珍宝、土地美女不能表示皇恩浩荡时，君王才赐予钧瓷做信物，故留下了纵有家财万贯，不如钧瓷钧瓷一件的传说。黄金有价均无价的说法，表明了钧瓷珍贵的程度和在人们心中的分量。首先，宋钧官窑生产的钧瓷无论造型、质地和风格，都与民窑产品有很大区别，而且是非商品性的，每年仅36件精致作品选入宫中，其余残次品一律砸碎深埋，民间不得私藏。这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的精品意识，使宋军成为奇珍异宝、精妙绝品。其次，由于年代久远，加之生产较少，致使保存下来的宋军为数不多，在钧台窑的发掘中也很难见到整器，因此官钧极为名贵，价值连城。黄金有价钧无价之说由此而来。好了，听众朋友们，本期的主播话钧瓷就为大家讲述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大家好，我是934 AI 主播于小夏，今天的主播话君词将由我为大家讲述神后古镇柏林翁庙的传说。神后古镇以生产钧瓷而闻名于世，神后老街许多人都去过，两旁的建筑都是古代的砖瓦结构房屋，青砖灰瓦，一切都让人感觉是穿越到了遥远的过去。老街上最核心的建筑就是位于老街中心的柏林仙翁庙，也称摇神庙，里面供奉有摇神孙柏林、舜帝、金火圣母。据史料记载，柏林翁庙始建于宋代，重建于明朝弘治八年，即1496年。1986年被公布为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钧瓷文化的象征性建筑，是神后瓷器重镇的重要标志。庙内主要建筑物有摇神庙、花戏楼、道房、东西日月厅，正门为花戏楼。摇神殿供奉有三尊神像，第一位是摇神孙柏林，相传为战国时期军事家孙膑，因其随时

鬼谷子学艺，曾烧过炭，既是烧炭的祖师，也是瓷业的尧神。第二位是土山大王，即历史上的舜帝。据史载，舜曾逃河于鳖，被尧民们奉为司土之神。第三位是金火圣母，相传是一位越火祭君的民间女子。花戏楼是柏林翁庙的主体两用建筑，即山门和戏楼合用，兼出入演戏为一体，设计精巧，雕工细致，古朴庄重，美观大方。整个戏楼采用木结构为主的歇山，斗拱飞檐，层层叠装，楼脊中心立一麒麟，被誉钧瓷宝瓶，栩栩如生，成为老街的标志性建筑。由于瓷业兴旺，在古时候神后成立有瓷业行帮会，帮会曾供养一个名叫一把泥的梆子戏，也就是现在禹州市豫剧团的前身，常年在花戏楼演出。南边与柏林翁庙并排，也有一座同样的花戏楼，为东戏楼。柏林翁庙东侧紧邻有一座关帝庙，敬奉有关公塑像。北面与尧神庙紧挨，是一座钟鼓楼和木牌楼，建于清乾隆十五年1750年，设计为单间二柱单楼式。这样的纯木结构建筑能完整保存数百年，对于研究古代木结构建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据说建造此柏林翁庙时，鲁班曾显过圣。当时为建造此庙，召集来的都是方圆数百里的能工巧匠，其中有一个姓李的工匠手艺特别高，传说他要做一只凤凰放在树上，很快能招来一只真凤。他要做一只狗放在门前，就吓得豺狼不敢近前。因其技艺高超，众工匠便推他作为领班，都叫他李班头。这李班头也自以为手艺高强，少不了常常夸口道，哈，不是吹李，就是鲁班在世也得服咱。突然有一天，不知从何处来了一个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的小老头，身挂墨斗，肩扛大奔，来找李班头讨活计。李班头抬眼一看，以为是来混饭吃的，就安排他去将一根没处用的木头解一下。说完，李班头抽身走了。到中午吃饭时，李班头左看右看，也不见那老头来吃饭。于是他便来后院一看，可还不见人影。他朝那根木头一看，啥也没做成，只是上面横七竖八地画满了墨道道。真以为这老头是来混饭吃的，一气之下朝那根木头狠狠地踢了一脚。奇怪，随着他的腿起脚落，只听滑的一声，那根木头顺着画的墨道道的印记一下散成了几百块木楔子。当时李班头都惊呆了，他很快意识到那小老头不是凡人，怕是鲁班也显圣了。他万分后悔自己平常不该骄傲自大，目空一切，更不该出言不逊，放出大话贬低祖师，自己怎能和鲁班相提并论呢？更奇怪的是，那几百块木楔子不是废物，施工中架梁立柱，放领上船，哪里差个赫儿短个圈的，随手拿起一块用着正好合适。等庙盖好完工，木楔子正好用完，一个也不多，一个也不少。如今的柏林翁庙保存完整，九脊飞檐，盘龙翔凤，古朴端庄，精致文雅，极尽精工，在阳光下金光闪耀，一派祥瑞之气，成为游客来到老街必须打卡的网红之地。好了，本期的节目就为大家讲述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大家好，我是934 AI 主播于小夏，欢迎收听今天的主播话钧瓷。你知道钧瓷的八美指的是什么吗？美是钧瓷的基本特征，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独具特色的烧造工艺，凝聚着人们辛苦劳动的智慧结晶，构成了钧瓷美的主体。我们在欣赏一件钧瓷作品时，常用美来形容其内心的感受，但是美在哪里似乎又一下很难说清。一件钧瓷的创作烧制过程，就是钧瓷之美的凸现过程。多年来，人们根据自己的内心体验，不断发现钧瓷之美的各个层面，并将其总结为八美，认为极难之美、独之美、形之美、玉之美、文之美、音之美、釉之美和景之美于一身，钧瓷才处处闪烁着与众不同的美丽。难之美是指钧瓷烧造之难所造就的不易之美。古人云，共计一批之功，过手72，方可成器，其中微细节目尚不能尽也。可见钧瓷烧造技术的精细，每一道工序都影响着一个新的艺术生命的诞生。尤其是烧造之难，常有十窑九不成之说。其烧成品不仅与烧造者的内在因素有关，还与诸多原材料、地理环境、温度、风向、湿度等外部条件有关，难以常规推算，故有黄金有价钧无价之说。独之美不仅是说钧瓷为神后独特的矿产原料而烧造，更因钧不成对、窑变无双而独立于世。神后境内大龙山、凤池山秉天地之灵气，得自然之造化，自成五色瓷土，为钧瓷烧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而特色独具的烧造工艺，使每件作品在窑变的形态下变得难以复制，均以唯一性而面世，故曰钧无双。形之美是指钧瓷造型以粗放明快的线条勾勒出朴实丰润的体态，配以简练的耳饰所构成的机体，给人以独特的艺术美感。玉之美是指钧瓷晶莹剔透、光滑玉润的釉面所产生的玉感之美。古语曾有官瓷作土玉作泥的精彩描述，认为只有把精美的官府瓷器碾碎成泥胎，把宝玉击碎作釉药提炼，才能产生如此绝妙的钧玉。著名书画家范曾曾以千秋意愿传钧窑，白玉为魂艳不妖的诗句，赞美钧瓷的荧光玉润。文之美是指钧瓷开片所产生的美，这种看似破碎实则一体的纹饰，为钧瓷增加了神秘自然的情趣，如鱼子纹、珍珠点、冰片纹、蟹爪痕、蚯蚓走泥纹、袈裟片、蛛网纹等，被称为钧瓷最显著的特色。音之美是指钧瓷开片的音质之美，它的开片在静态之中富含了一种动态的音乐美，如筝之叮咛，如琴之婆娑，如铃之清脆，似乎可以洞穿心腑，有豁然开朗之感。釉之美是指钧瓷釉色绝妙、丰富多变，钧釉色彩有主色调、过渡色、复合色，各色各层次巧妙融合，成为美不胜收、难以言表的五彩世界。国际陶艺学会主席珍妮特曾形容一件色彩斑斓、釉色浑厚的鸡心冠为中国花园。景之美是指

钧瓷釉色呈现出的巧妙景致，朦胧奇观，能激发人们更多的想象力，如暮尘霞飞、紫翠生烟、白云悠悠、寒鸦归林，这些在窑变中形成的绝妙奇观会引起人们更多的审美情趣，其内涵非一首诗、一阙词、一曲歌、一幅画所能涵盖。好了，听众朋友们，本期的主播画钧瓷就为大家讲述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宇宙，中国中医药文化发祥地之一，有中华药都美誉。漫漫数千年来，中医药根植于宇宙沃土，秉承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价值理念，形成以药材种植、精工炮制、集散交易、名医药典为特色的药都文化，并深深融入宇宙人的生活习惯，影响着大家的价值取向、认知方式、表达习惯和审美情趣。
0: 药王传说，仿佛故乡枝头缀满思念的路。

0: 滋润了远方游子心灵，道地药材宛如朵朵鲜花，芬芳了中原沃野，酿就了中华药都千年药香。
1: 一捻银针，救活了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经久不息的药香，汇聚起无边春海，澎湃着中华声音。
0: 第一章，月照宇宙千里明。
1: 宇宙是中国中医药文化发祥地之一，早在远古时代，华夏始祖轩辕皇帝就在这里率重臣研究医学，教民众治疗百病，与岐伯共创中医岐黄之术。皇帝重臣雷公在此创立中药炮制技艺，被封于方山，成为中国方姓和雷姓的始祖。古代名医扁鹊、张仲景、华佗都曾在此悬壶济世，并留下了药不经宇宙不香的佳话。原卫生部部长、开国少将钱信忠挥毫赞誉宇宙药都，中药之魂。
0: 庄子徐无鬼记载，皇帝见大伟于巨慈之山，巨慈山就位于禹州市长庄镇北部。皇帝在巨慈山与群臣研究医学，教百姓治病，留下了很多古古经。古古经又叫民间传说，指的是民众口头创作和传播的，描述特定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解释某种地方风物或习俗的传奇性散文体叙事，是中国文学的重要题材之一，生活气息浓厚，离奇动人。各地叫法不同，有的叫瞎话，有的叫古话，还有的叫古古经。禹州流传的关于皇帝的古古经就很多。
2: 传说皇帝时候啊，生活特别艰苦，老百姓不懂得用药治病，所以得病死的人很多。皇帝很着急，每天呢愁的是吃也吃不下，睡也睡不着。有一天，皇帝到山上打猎，射中了一只老虎，但是却被他逃走了。过了几天呢，有人发现这只老虎正在一片树林里寻找一种长叶草吃，一边吃还一边用舌头舔背上的箭伤，于是赶紧给皇帝汇报。皇帝一听大吃一惊，还有这事儿，马上命人前去查看。哎，结果发现树伤的老虎吃了这种长叶草后，伤口不流血了，慢慢长好了。这皇帝很受启发呀，原来自然界有很多东西可以治病啊。于是他就带着人开始观察山川草木、虫鸟鱼兽，看它们如何生存，然后再试验，确定什么东西能治什么病。后来呀，人们把皇帝整理出来的经验变成了一本书，这就是《黄帝内经》。
0: 如果说黄

0: 华医学先河，另一位医学大家却在禹州用人命至贵，重有千金，一方既知得于于此的崇高品质和高深医术，成为古今医者楷模。他就是孙思邈。
1: 公元577年，一个阴雨连绵的日子，36岁的孙思邈和妻子秦氏来到了阳翟，今天的禹州境内。孙思邈一边用力推着装满医书的独轮车，一边催促落在后面的妻子：“
2: 夫人，这雨越下越大，咱们得快点儿，天黑前赶到城里。”
1: 秦氏听到丈夫催促，不由抱怨说：“
3: 这路又湿又滑，我脚上的泥足有八斤重，实在走不动了。”
1: 八斤重！孙思邈猛然想起师父临别赠言：“
4: 等到你的脚八斤重时，就可以给人看病了。”
1: 当时自己还纳闷，人的脚怎么会八斤重呢？可现在夫人却说脚有八斤重。哦，原来这是老师教导我要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啊。正在这时，对面过来一群人，抬着一位因难产而死的孕妇准备埋葬。孙思邈发现孕妇是假死，一针扎下救活两条人命，从此名声大振，便在禹州定居行医。
0: 孙思邈在禹州行医几十年，救活了无数病人，对医生这个职业有了更深的认识。他撰写的《大医精诚》被誉为东方的希波克拉底誓言，至今为习医者必读。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寒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言痴、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生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身心凄怆，务必险息，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复救，无作功夫行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
1: 孙思邈认为，凡是品德医术俱优的医生治病，一定无欲无求，平等对待患者，全心全意救治，这样的人才能被称为百姓的好医生。孙思邈一生著书80多部，其中以《千金方》影响最大，被誉为中国最早的临床医学百科全书。唐太宗李世民赞孙思邈巍巍堂堂，百代之师。宋徽宗敕封孙思邈为妙应真人，后世尊称为药王。
0: 第二章，药具禹州一枝香。
1: 云外阳翟山，时雨松少街，山中采药人能自辨苗叶，冬谁论嗅香，春定引蜂蝶， 岂为食草木，树用补雷年。
0: 禹州有得天独厚的药材生长环境，中药材资源丰富。宋代诗人梅尧臣这首《阳翟山种药》记录宋代药农生活。当时的禹州，许多药材已经由野生向家种家养转变，大面积药材种植伴生了大规模药品交易。
1: 公元1368年，明洪武元年，朱元璋诏令全国各地药商在禹州集结，中国药业史上第一个全国性药材交易市场由此诞生。公元1762年，禹州药市达到顶峰，怀庆帮、江西帮、山西帮、金陵帮、亳州帮、商城帮等多个药帮商行云集禹州，开张近有2000家药店，拥有药工5000余人。
0: 虽然药会市场众多，但每个市场都有自己的交易规则、祭祀礼仪。交易结束，有的市场还会举行戏曲演出、游艺活动，吸引民众参与。猜灯谜就是流传至今的民俗活动。
1: 谜语是民间口头文学，指的是用某一事物或某一诗句、成语或文字为谜底，用隐喻、形似、暗示或描写其特征的方法做谜面，供人猜测。禹州药市灯谜很多以中药名字设谜，别具新材。这首流传于禹州本地的大调曲子《小两口逛花灯》，就形象地展示了禹州中药灯谜的

鳞次栉比的药店医馆彰显了禹州药业兴旺，也为对联文化争奇斗艳提供了绝佳机会。对联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艺术形式，始于五代，盛于明清，形式对仗。

0: 整，句式灵活，内容可以展示商铺功能，还可以表达个人情怀。禹州一位名医曾在医馆和卧室贴了两副对联，一副是但愿人皆见，何妨我独贫，另一副是何必我千秋不老，但求人百病莫生。医者仁心，令人感动。
1: 禹州民间还流传着用对联招聘的故事。一家中药店老板想招聘助手，就用中药名写了个上联：白头翁，持大戟，跨海马，与木贼草寇战百合，悬赴回朝，不愧将军国老。这幅上联难住了很多人，直到过了半年，才有一位年轻女子前来应聘。她挥毫泼墨写出下联：红娘子，插金簪，戴银花，比牡丹芍药胜五倍，从容出阁，宛若云母天仙。店主一看，知道对方深通医道，于是两人协商改为合股经营，并将对联悬挂于药店门口，招来顾客迎门。第三章，药过禹州草怀乡。这是一个经历千年锤炼形成的中药炮制奇观。一只像杏那么大的槟榔，在禹州药工手中切了270片，片片薄如蝉翼，轻轻一吹就会随风飘散。禹州中草药加工炮制已有1300多年历史。从原始社会，禹州先民用处理食物的方法处理药物，到汉魏南北朝时期，药材切制成细片粉末入药，再到明清两代，药材加工技术盛行，出现丸、散、膏、丹等简单的中成药。药过禹州背生香，美名享誉全国。禹州甚至还形成了一个独有的中药流派，丸散帮。
0: 丸药具有药物组成广泛，能较多的容纳粘性和液体药物，能掩盖某些药物不良臭气，用量准确，服用方便等特点。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中，孙悟空用腥臊马尿为朱子国国王研制乌金丹，就是这个道理。
2: 悟空说：八戒，药物知识你不懂，这巴豆能泄沉寒把气和，老孙我用药有把握，保管拼妥无风波。沙老弟，还需一桌锅烟子，你到厨房去刮锅。猴哥呀，你用锅灰把药配，老朱我从来没见过。你不懂七脉和配药，还专门挑起把冷水泼。锅灰名叫百草霜，能调百病用处多。叫你俩干啥就干啥，谁不听我就给谁两家伙。哎，那可不行，忙坏了我俩，怎么到西天去拜佛呀？不多时，八斗锅灰都备好，孙悟空又将八戒来调拨。八戒，眼下还差一味药，你快去找点马尿把药喝。你这个猴头竟胡闹，怎能让国王把这马尿喝？如若国王生了气，准得把咱们师徒四中的脑袋割。猴哥呀，你行点善吧，用马尿配药千万使不得。八戒，你莫要担心莫害怕，就算是天塌下来，由我老孙来顶着。我知道 反马之尿难入药，气味腥骚无法喝。我说的是咱的白龙马，他的尿能起死回生驱病魔，这种药材是无价宝，别人想喝的没处得。你快拿碗去接马尿，回来我好把药搓。八戒一听有道理，心中敬佩他的猴哥。猪八戒抄起了大碗出门去，他不一会儿取来了半碗马尿，手中泼。孙悟空见四位药材都齐备，他们哥仨两手不停。
0: 孙悟空使用马尿丸药的描写，看上去似乎是场恶作剧，实则不然。早在唐朝，名医孙思邈和孟申等就用白马尿治病救人，并将之写进了《千金药方》和《食疗本草》中。在一部小说中，选择何种表达方式，运用什么话语体系，既与作者的情怀兴趣分不开，又取决于作者的知识结构。《西游记》中作者吴承恩关于中医药的叙述，既有浓墨重彩之处，也有画龙点睛之笔，内容丰富多彩，论说完整系统，字里行间涉及医理、医德、辨证施治、药材药性分析、炮制等等，彰显了作者深切的中医情怀和厚重的中医素养，也为这部文学巨著增添了奇光异彩。
1: 第四章，中华药都幻景天。
3: 小雅鹿鸣，悠悠鹿鸣，池野

0: 小雅鹿鸣描绘了一群麋鹿在大自然中悠闲觅食的情景。美丽的诗句不仅滋养了自古至今无数中国人的文化心灵，还成就了一位中国科学家名扬世界。屠呦呦，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将青蒿素作为中国传统中医药送给人类的礼物，赢得了全世界尊重。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全国最大的青蒿素生产线就在禹州，并成为支柱产业，推动着禹州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1: 进入新时代，禹州市中医药产业迅猛发展，全市现有中医药高新技术企业八家，中医药高新技术后备企业一家，中国科学院联合试验室一个，河南省青蒿素提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一个，河南省现代中药丸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一个，中药材专业市场经营药材品种2000多种，年销售量8万吨，交易额近40亿元。
0: 中医药在禹州已经从治疗疾病、增进健康，逐渐转为防病、治胃病，惠泽了无数群众。抗疫关头，它像一剂强心针，遏制住新冠病毒的疫力之气。日常生活中，它像一首悠扬的长诗，健康国民心灵，演绎出一曲盛世和谐的清平乐。诗歌《药香清平》。
1: 一剂药方，清瘦易见，暗香难寻，被火星擦亮，火焰点燃，沉浮在砂锅的沸腾中，呼吸，吞吐，咆哮，每一瓣袖珍通透的浪花都不再矜持，深情摇曳一个个原生态的名字，金银花，野菊花，芦根、连翘、桔梗、白竹，这采撷自世间山野的植株，是大地山川的一部分。

0: 那孕育春潮涌动和万物萌发，慢饮热气腾腾或者余温尚存的液体，从草木体内一点点吸出的是雨露、霜雪、苦涩、甘甜。药到病除不是一种虚幻的奢求，而是一种美好的隐喻和希冀。中药、草本、雨药、生香，唯有千年饮水东流，才能淘洗、煎熬、煮沸。大自然的草木葳蕤，在人间烟火里完成自我救赎，实现自我价值。一颗干瘪而饱满的种子，播撒种植心田，变成银色满月一轮，温暖生命，照亮人间。
1: 中医药学博大精深，文学的融入不仅让中医药变得亲民可爱，还为中华医药更加自信走向世界提供了文化助力。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中医药这一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在建设健康中国、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谱写新的篇章。
1: 未来禹州市将依托深厚的中医药文化底蕴，不断健全完善中医药管理体系，提升中医药服务能力，为更好保障人民健康提供有力支撑。
2: 听众朋友，广播文学节目《妙趣横生的中医药文学》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再会。

0: 禹州本土好酒，慎柔麦香型白酒，以中原小麦为骨，文冠果为魂，匠心古法固态酿造，酒体温润醇厚，麦香悠长，顺口柔和，自饮口粮，婚宴家宴，商务馈赠，体面好酒，禹州同城可品鉴。地址：禹州市滨河路纺织品街向西30米慎柔专卖店，电话：13523745779。禹州茶万香茶叶超市，原产地直供，自产自销，茶香醇厚，做老百姓喝得起的好茶。内设茶室包间，喝茶聊天，以茶会友，团建随心安排，评价好茶，贴心服务，企业团购，诚邀禹州茶友到店品鉴。地址：禹州市建设路与颍川路交叉口茶万香茶叶超市，电话：19713210888。
1: 讲文明，树

0: 广告。
1: 小时候，他的臂弯是你甜甜的梦想。
2: 宝贝，睡吧。
1: 童年里，一曲曲歌谣陪伴你的成长。
3: 我一群鸭，快来快来数一数。
1: 长大后，第一次远行，他为你整理行囊。
4: 出门在外，要注意身体。
1: 成家立业了，他仍然头顶早已斑白的两鬓，为你忙前忙后。
4: 孩子啊，工作再累也要注意身体。我给你做了你最喜欢的汤，你喝点儿。
1: 他就是你最亲的人，母亲。母亲赋予我们生命和爱，母爱最伟大。

0: 孩子，当你还小的时候，我花了很多时间教你吃饭、穿衣、走路。我耐心地回答你没完没了的为什么，这些和你在一起的点点滴滴是多么令我难忘啊。
1: 妈妈抱抱。
0: 现在我老了，我总是丢三落四，还总爱唠叨。孩子，什么时候你能握着我的手，就像当年我牵着你的手一步一步地走。
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珍惜老人，珍重亲情。

0: 对不起。
1: 成长，我们一起出发，一起经历。一起憧憬，当面对诱惑，我们有了不同的抉择。那一刻，我多么希望你能回头。一路走来，我们却已渐行渐远。欲望之手，把你一步步推向深渊。放任贪欲，失去的不仅仅是友情。朋友，请选择正确的人生。
2: Yeah.

0: 一盏灯温暖一整座城市，一份爱照亮乡村孩子的心灵，温暖延续，小桔灯呼唤真情，呼唤爱。
1: 大家好，我是陈坤，书籍是人们最好的朋友。
2: 我是周慧，来自边远的贫困山区孩子们同样渴望知识的力量。
3: 我是黄雅丽，捐出家里的图书，让乡村的孩子享受阅读的快乐。
4: 蔡琴宣导大家享受我歌声的同时，也要记得付出爱心，
5: 让更多的孩子有书读，我们的未来才会精彩。我是 JJ 林俊杰。
6: 我是韩庚，让我们张开爱的翅膀，守护山村的小朋友，用图书丰富他们的童年生活，
7: 让他们也能和城市的孩子一样享受知识的芬芳。我是辛晓琪。
8: 嗨，我是罗志祥，让我们把爱心汇聚起来，
9: 希望更多朋友来伸出爱的双手，帮助乡村的孩子读好书，因为他们是我们未来的希望。大家好，我是李宗盛。
10: 我是迪克牛仔，点亮小桔灯，同读一本书。
11: 我是范范范玮琪。
12: 我是温岚 Landy。
13: 我是郭靖 Claire。
14: 小桔灯是希望的象征。我是陈晓东。
15: 我是任贤齐。
16: 我是孙燕姿。
17: 我是胡夏。
18: 我是马天宇。点亮小桔灯，同读一本书。
9: 点亮小桔灯，同读一本书。

20多年前，我演过《焦裕禄》，20年后，又演《杨善洲》。他们身上有一种精神的力量，这种力量感染了我，也感染了很多很多人。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心里始终装着百姓，为百姓真正干实事，百姓永远会铭记。这就是榜样的力量，这就是人民永远怀念的好干部。清廉，一生平安，实干造福百姓。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们身边有许多这样的朋友，他们看不见五彩斑斓的世界，他们没法用脚步去丈量世界，他们与健全人沟通存在障碍，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2: 你来闻闻，这是荷花，好闻吗？
3: 车辆起步，
1: 让我来帮你拿拐杖吧。
2: 没关系，你写下来告诉我你想要什么。
1: 关爱只是举手之劳，爱心却可以感动一颗心灵。

0: 张小姐烟龄一年，喜欢用名贵的法国香水来掩盖自己身上的烟味。陈女士烟龄17年，已然闻不到自己身上浓烈的烟草气息。王老太烟龄38年，她不懂为什么小孙子总是不愿意与自己亲近。
1: 随着烟龄的增加，烟草的味道已慢慢沾染你的全身，成为你身体的印记。你早已麻木，别人却敬而远之。为了那些被你忽略的美丽，请拒绝吸烟。

0: 上车的往里走啊，走起来，走起来。
1: 叮咚，上车请买票，投币后请往里走，请给需要的乘客让个座。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0: 在公共场合，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提醒：
1: 乘客们，尊老爱幼是我们的传统美德，请给他们让个座，谢谢合作。
2: 那位先生，请不要在候车室吸烟。
3: 哎，马上就要开会了啊，请大家关闭手机，不要讲话，不要随意走动。
4: 少一声提醒，多一点文明。

0: 禹州本土好酒是柔麦香型白酒，以中原小麦为骨，文冠果为魂，匠心古法固态酿造，酒体温润醇厚，麦香悠长，顺口柔和，自饮口粮，婚宴家宴，商务馈赠，体面好酒，禹州同城可品鉴。地址：禹州市滨河路纺织品街向西30米慎柔专卖店，电话：13523745779。禹州茶万香茶叶超市，原产地直供，自产自销，茶香醇厚，做老百姓喝得起的好茶。内设茶室包间，喝茶聊天，以茶会友，团建随心安排，评价好茶，贴心服务，企业团购，诚邀禹州茶友到店品鉴。地址：禹州市建设路与颍川路交叉口茶万香茶叶超市，电话：19713210888。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他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3: 这么顺利要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4: 爸爸呀，抱抱，你被煎饼的儿子看见了。
3: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

0: 啊，流行的。
1: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2: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3: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你需要时，我是担当的肩膀。我是党员，我在。
1: 我是党员，我在。
2: 我是党员，我在。
3: 我是党员，我在。
4: 我是党员，我在。
5: 我们是党员，我们都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是谁？
2: 孩子，到部队了，好好干。
1: 穿上军装之时，家国担当在肩，满腔热血，舍生忘死，保家卫国，征战江。

0: 场。
1: 好兄弟，回到地方别忘了你永远是名军人。
2: 是。
0: 脱下的是军装，脱不下的是向前冲锋的气概，是为人民服务的铮铮誓言。聚是一团火，散作满天星，一朝入伍，军魂入骨，若有战，招必回，战必胜。征程万里，初心如磐，我是中国退役军人。

0: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了。
1: 爸
2: 妈，
0: 哎，
3: 哎呦，琳琳回来过节好啊。
0: 哟，又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和你爸啥都不缺。
4: 奶奶，我们还给您带了特别的礼物呢。
1: 妈，这个呀保管有用。
2: 是啊妈，当初琳琳她爸送我这礼物的时候，气得我都想骂他，可后来发现他还真是个宝贝，家家都离不了呢。
0: 哦，
3: 哎，你们都别卖关子了，快打开看看到底啥宝贝。哎，这不就几只塑料桶吗？
4: 爷爷，这是垃圾分类箱。老实说，蓝色装可回收垃圾，绿色厨余垃圾，红色有害，黑色其他。
0: 哦，还真是个好宝贝。
3: 得嘞，吃完饭咱们一起干。
4: 好，我会分类，我教你们。
3: 哎呀，琳琳真聪明，
0: 是个小能豆呢。
5: 全家齐动手，垃圾分类装。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宝宝，你的玩具汽车到快递站了，咱们一起去取快递吧。
3: 啊，太好了，去拿我的小汽车喽。
4: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请签收。
2: 谢谢。哎，宝宝先别走，咱们在这儿拆开包装再走。
3: 妈妈，为什么呀？
4: 小朋友，看到门口放的快递箱回收袋了吗？你们拆开的快递包装可以放在这里，我们就可以二次利用这些回收的包装了。
3: 哦，我明白了，这就是垃圾分类，变废为宝。
4: 快递包装循环用，垃圾分类我先行。

自来水的生产与加工需要4到6个小时，扔掉只需要1秒。葡萄从开花到成熟需要2到3个月，扔掉只需要1秒。蔬菜种植前的育苗需要1个月左右，扔掉只需要1秒。玉米从播种到成熟需要2个月以上，扔掉只需要1秒。出海捕鱼最久需要6个月，扔掉只需要1秒。辛勤劳作不可辜负，拒绝浪费，节水点滴，惜粮颗粒。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今天是24节气中的秋分。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李强出席并宣布开幕；
1: 李强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2: 全国铁路中秋国庆假期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10月1号将迎来客流最高峰；
1: 未来4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将扩容7.6万人；
2: 美国与丹麦及格陵兰岛签署安全协议，特朗普表示购岛已不在考虑之列。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15五开局之年，各地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黑龙江双鸭山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智慧农业示范区，3台无人驾驶收割机正在田间协同自主作业。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有限公司农业发展部总经理李海涛：
3: 今年呢，全场水稻长势整体均衡，丰产态势良好。目前各片区的智能收割作业全面铺开，机械化、智能化作业呢，大幅提升了秋收效率。
2: 粮食安全是关系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202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时指出，要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相互促进，努力提升粮食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
4: 高质量推进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打造一批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
2: 秋分时节，广袤田畴上稻谷金黄，玉米灌浆，一派丰收在望的喜人景象。在河南漯河少林区万金镇思庄村，村民们正在享受收获的喜悦。 四庄村党支部书记刘春生。
5: 六月份就组织了机械进场清淤修整边坡，强降雨过来两天时间就顺利下泄了，13个村的低洼地块没有发生大面积的内涝，保住了大家的收成。
2: 保障粮食安全，种子是关键。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4: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2: 湖北随州背靠大洪山，气候温润，水质偏软，是香菇生长的天然沃土。在这里，香菇从人工栽培起步，逐步发展为当地支柱产业。目前全市常年栽培规模近3亿磅，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300亿元，带动30万人就业增收。随州香菇科研推广中心主任周恒军。
6: 咸阳一号这个品种大面积的一个试种，在试种过程中我们来进一步的观察它的特性是否适合本地的气候。
2: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提升，粮食产业持续升级，粮食流通高效顺畅，粮食市场供应充足，运行总体平稳。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
7: “十五”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将扎实做好粮食市场和流通这篇文章，积极。

0: 力推进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1: 本台消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夜幕下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华灯璀璨，流光溢彩。20时许，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开始，6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沿着技能梦想大道相继入场。在我爱你中国的深情旋律中，六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金牌获得者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文艺表演技能照亮前程精彩呈现，来自埃塞俄比亚、印度、中国的选手和来自爱尔兰、墨西哥、波兰的专家分别代表全体参赛选手和专家宣誓。在世界技能组织会歌声中，世界技能组织会旗缓缓升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致辞，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代表瓦利耶娃发言。21时40分许，李强宣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中外技能青年共同唱响本届大赛主题歌《技能照亮前程》。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出席开幕式，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吴正龙、慎怡琴出席开幕式。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2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阐明了中国支持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本次大会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契合时代发展脉搏。我结合中国实践谈几点体会。第一，中国的发展成就中蕴含着突出的技能贡献，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跃升中有技能坚实支撑，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绵延更续中有技能守护传承，在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有技能助力托举。第二，中国始终致力于培育劳动者技能优势，我们注重产业和技能深度融合，未来将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时效性，我们注重强化终身职业教育培训，未来将支持更多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持续充电，我们注重厚植技能成才的社会风尚，未来将持续营造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第三，携手共创技能发展的美好前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重塑技能需求，各方应当因时应势紧密协作，努力提升全球技能发展水平，要发展更有民生温度、更具创新活力、更加开放包容的技能。中国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以及约19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李强参观了世界技能博览会，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上述活动。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天进入开赛首日，71位中国选手亮相全部64个项目。总台记者车丽、张继宇、伊诚报道。
3: 走进智慧安防技术项目比赛现场，工位上摄像机、门禁、烟感传感器等成套安防设备整齐排布，各国选手们一手操作工具完成设备安装布线， 一手紧盯电脑终端调试系统参数。赛场内只剩下公

0: 具碰撞声和键盘敲击声。中国选手李金泽身着工作服，头戴安全帽，正在进行硬件搭建。
1: 监控系统也是在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跟人工智能啊、视频算法之间相结合呀，乃至未来引入多模态大模型等等这些。
0: 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比赛现场，中国选手郭夏婷正在电脑和专业设备之间进行紧张操作。选手需要面对数字化口腔采集、数字化诊断和牙体设计、固定修复体制作以及数字化全口义齿制作等不同任务。第48届是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全球合作伙伴代表平浩介绍。
2: 这个行业其实在中国已经很成熟了，但是即便成熟了，就是说现在数字化起来效率会提升，包括精准度都会提升。
0: 目前我国技能劳动者总量超过 2.2 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达到7200万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
3: 我们将坚持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理念，让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技能之光照亮青年成长之路。
4: 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今天发布，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稳居全球前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13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11.1%， 对外投资存量3.4万亿美元，连续九年保持全球第三。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
6: 过去传统的我们的投资主要集中在租赁商务服务、批发零售、制造业和金融这四个领域，那么近年来逐步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和绿色矿产等领域在稳步拓展。
5: 截至2025年末，我国在境外设立企业5.8万家，遍布189个国家和地区，境外企业从业员工总数476.1万人。林基表示，
6: 2025年中国企业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直接投资达到460.5亿美元，占当年对外投资流量的21.6%。一带一路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搭建了广阔的平台，实现了共商、共建、共享的良好格局。
7: 发票数据显示，前八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稳步增长，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增长明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今年前八个月，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其中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8.3%、7.5%和5%，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8: 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了压舱石的作用，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15%，特别是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智能车载设备等行业的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67%和38%。
5: 今年前八个月，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其中数字产品制造业、数字产品服务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6.6%和11.1%。多组发票数据反映出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
4: 民政部今天表示，15-5时期将推动修订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切实增进老年人福祉，推动制定养老服务法，健全分级分类、普惠可及、覆盖城乡的养老服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9: 民政部将以高质量发展为主线，持续强化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民政部部长李长官表示，
10: 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体系，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推动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达到73%，加强失能失智老年人照护服务，因地制宜加强农村养老服务，保障养老服务质量安全，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
9: 李长官表示，15-5时期还将提升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水平，
10: 让更多困境儿童共享机构专业

0: 物资源，减轻家庭负担，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加强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加快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巩固优化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深化婚俗改革，强化殡葬行业的公益属性，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
1: 教育部今天表示，我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2.7亿，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居世界前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2: 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92.9%，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92%。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介绍，15-5时期面对学龄人口梯次达峰带来的挑战，将建立健全学龄人口监测预警机制，让学位跟着人口走，资源跟着需求走，
3: 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的供给，加大完全中学12年一贯制学校的建设力度，贫瘠结合，远近兼顾，同时呢，加强编制师资的统筹配置和保障，因地制宜地推进小班化的教学改革。
2: 15-5期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持续增加。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介绍，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还将扩容7.6万人以上。
4: 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学科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
5: 针对赖清德有关增加防务预算的言论，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今天表示，编再多预算，买再多武器，都改变不了台独必然败亡的结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近日，赖清德叫嚣所谓以实力捍卫和平，重申台湾的防务预算预计在2030年达到 GDP 的5%。对此，发言人朱凤莲正告民进党当局，
7: 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破坏台海现状的罪魁祸首。其为政治私利一再鼓吹升高所谓的防务预算，浪费台湾的民脂民膏，穷兵黩武，违背台湾社会主流民意，只会加速把台湾推向险境。
6: 台媒报道，台湾退役海巡舰援赠菲律宾，近日被发现已转成菲律宾籍执法船。朱凤莲指出，两岸应共同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和根本利益。
7: 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宣布启动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的侵权行径装聋作哑，不但不尽力保护岛内的民众利益，反而助纣为虐，增大了台湾渔民权益受损的风险，丧失民族立场，令人不齿。
5: 本台消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日前对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国务院国资委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贵州省黔南州原副州长、福泉市委原书记黄桂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孙新春、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霍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伟兴、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于俊峰、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审计中心主任李根，因违规吃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和娱乐活动安排，或者政绩观偏差、搞政绩工程、履职不力等，受到严肃处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中秋国庆将至，要紧盯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加强监督检查、提示提醒， 对不收敛不收手的肃查严处，引导广大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
1: 第20届亚运会今天共产生33枚金牌，中国代表团表现出色，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总台记者

0: 贾金阳报道。
1: 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19岁的中国小将是升级力压世界纪录保持者东道主选手山西利和，以1小时23分32秒的成绩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武术赛场，中国队一日内收获两金。游泳赛场，中国游泳队继续高歌猛进，女子100米蝶泳决赛于依婷夺得金牌，女子100米仰泳决赛彭旭伟夺得金牌，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张展硕夺得金牌并打破亚洲纪录，女子100米蛙泳决赛唐千婷夺得金牌，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于子迪打破赛会纪录并夺得金牌。而在刚刚结束的4×100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张雨霏、于依婷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体操赛场，在男子团体决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亚运会三连冠。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李乐成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周祖义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刘宁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赵龙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天启动，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10月1号将迎来铁路客流最高峰。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中秋假日期间，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为适宜，华西至黄淮多降雨，东北、华北北部等地有降雨和弱冷空气，其中四川、重庆、陕西、湖北、河南、江苏、安徽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
2: 截至8月底，全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充电枪总数达到2422.3万个，同比增长近40%。
0: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我国农产品出口已连续5年实现正增长。
2: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近期部分减肥训练营以急速暴瘦、不受退款等夸张宣传招揽学员，靠过度节食、超负荷训练等方式快速减重，多次爆出学员伤亡事件。一些机构还存在健康评估不足、应急保障不到位、教练人员资质缺失等问题，给群众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带来损害。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本台消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2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中敌国条款。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敌国条款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中方敦促日方以史为鉴，深刻反省。
4: 相比日方怎么说，国际社会更关注日本怎么做。事实上，日本现政权不仅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还持续强军扩武、加速再军事化，图谋抛弃无核三原则、修改和平宪法，公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已经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重要制度安排，旨在防止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再度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时至今日仍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签署一项安全协议，美总统特朗普表示，购岛仪式已不在考虑之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丹麦首相弗里泽里克森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出席了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签字仪式。弗里泽里克森表示，该协议承认并尊重丹麦的主权、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尼尔森表示，
6: It takes into account the people of Greenland, our rights.
7: 这项协议把格陵兰人民、我们的权利、我们的生计以及我们国家的发展都纳入考量。这项协议表明

0: 我们理解自己的责任，并据此采取行动。我们认为保持北约强大至关重要，在北极同样如此，北约在这一地区可以发挥关键作用。这项协议应当消除今天乃至未来对格陵兰忠诚归属的任何疑虑。
1: 特朗普表示，购买格陵兰岛一事已不在考虑之列。该协议修订了美国与丹麦1951年签署的防务协定，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并加强其设施及军事行动。根据丹麦政府发布的协议内容，美国将在格陵兰岛扩大军事存在，美军机、军舰和部队可在格陵兰防务区之间通行。该协议没有终止日期，长期有效。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美国和伊朗官员22号在纽约进行了3小时会谈，并计划很快再谈一次。
3: 由于港口遭封锁，乌克兰目前已暂停通过黑海港口出口粮食。乌克兰是玉米和小麦出口大国，粮食出口主要依赖黑海港口。
2: 韩国总统李在明22号表示，将推动朝美对话尽快重启。
3: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3号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上调至2.9%。
2: 由于燃油价格大幅上涨，法国政府22号宣布推出总额4.5亿欧元的援助措施，扩大对高里程驾驶者的补贴范围。
3: 印度尼西亚23号证实，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倾覆事故已造成20人遇难，另有115人失联。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姚一斌、赵初南、闫玲，主播陈亮、婉莹。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3: FM 95.5 AM 657，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河南省召开全省领导干部会议，中共中央决定周祖义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刘宁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路进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副书记，王凯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副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3: 共同做实做好河南的工作，周祖义、王路进在政看望慰问正省级老同志。
4: 今天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我们一起走进中原大地，聆听丰收的声音。
3: 第28届中国农产品加工业投资贸易洽谈会在驻马店开幕，
4: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报道。9月23号，

0: 南省召开全省领导干部会议，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齐家斌出席会议，并宣布中央决定，周祖义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刘宁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路进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副书记，王凯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副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刘宁主持会议并讲话，周祖义、王凯、王路进讲话，孔昌生出席。
1: 刘宁在讲话中表示，这次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调整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大局出发，根据工作需要和河南领导班子建设实际通盘考虑慎重研究决定的，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对河南领导班子建设的高度重视，对河南发展的关心厚望。我完全拥护坚决服从党中央决定，相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以周祖义同志为班长的省委与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领导班子一道，定能在新的起点上团结带领全省广大干部群众接续奋斗，把河南各项事业推向前进，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0: 刘宁说，河南是华夏文明的源头沃土，九州通衢的战略要地，是人口大省、经济大省、农业大省，在全国大局中地位很重。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南工作高度重视，十分关心，作出一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进一步明确了河南发展的前进方向根本遵循。我们感恩领袖关怀，始终把习近平总书记在我省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作为统领各项工作的纲和魂，从中悟规律、明方向、学方法、增智慧，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带领全省广大干部群众一步一个脚印，把总书记为河南擘画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感念奋进之路，坚持学思想、讲协同、抓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贯彻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重大战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大战略，积极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深化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采取坚决有力举措推进精准科学依法治污，交出了一份份实干实绩实效的成绩单。感谢中原人民大力弘扬焦裕禄精神、红旗渠精神、大别山精神，扛牢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重任，共同筑起防汛救灾安全防线，打赢一场又一场硬仗，实现一次又一次突破，推动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不断展现新气象。
1: 刘宁说，走过千千万，老家是河南，今后我将一如既往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心系河南，情牵中原，由衷地为河南发展鼓劲助力，衷心祝愿中原大地山河锦绣，繁荣兴盛，衷心祝愿河南人民生活美好，幸福安康。
0: 周祖义说，完全拥护中央决定，坚决服从组织安排，党中央决定我到河南工作，我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我将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全力以赴担使命，全神贯注抓落实，全心全意干事业，以实际行动交出一份合格答卷，绝不辜负党中央的重托，绝不辜负全省人民的期望。
1: 周祖义表示，河南地处中原腹地，历史底蕴深厚，产业有自身特色和优势，在全国分量重。近年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刘宁同志、王凯同志和省委省政府班子成员一道，团结带领全省广大干部群众，紧紧围绕两高四着力等重要要求，开拓进取，真抓实干，为河南改革发展稳定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同全省干部群众结下了深厚感情，真诚希望刘宁同志、王凯同志继续关心支持河南发展。
0: 周祖义说，十五五时期是河南扬长补短全面崛起的关键阶段，我将紧密团结省委班子，与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班子一道，紧紧依靠全省干部群众，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南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关于中部地区加快崛起、黄河流域生态

0: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融入和服务新发展格局，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进一步夯实实体经济这个根基，扛牢粮食安全责任，切实加强耕地保护和建设，系统做好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坚持双碳引领全面绿色转型，推动河南在服务全国发展大局中彰显新担当新作为。三要施治为民建初心，持续深化高效能治理，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推动健全党领导下的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加强法治和诚信建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切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四要从严从实抓党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决扛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传承弘扬焦裕禄精神、红旗渠精神、大别山精神，落实新时代好干部标准，统筹推进各领域基层党组织建设，扎实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巩固拓展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我将坚持以上率下，认真贯彻民主集中制，严格遵守廉洁自律准则，带头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及其实施细则精神，自觉接受各方面监督，始终保持清正廉洁政治本色。
1: 王凯说，我完全拥护坚决服从党中央决定，在河南工作的5年多时间是人生当中宝贵的经历，难忘的时光，我始终感恩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信任和关怀，正是在习近平总书记指路领航和悉心指导下，河南各项工作不断取得新成绩，现代化建设展现出新气象，让我们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坚定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始终珍视同志们的支持和帮助，与全省各级干部一起耕耘，一起收获，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保持良好态势，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在并肩战斗、携手前行中结下了真挚的同志情谊，始终敬重河南这片土地和这里的人民，广大干部群众干事创业的热忱、迎难而上的精神、团结奋进的姿态，令我由衷敬佩、由衷感念。无论今后身在何处，我都会始终心系河南，支持河南，衷心祝愿河南各项事业蒸蒸日上，衷心祝愿全省人民幸福安康。
0: 王路进说，坚决拥护中央决定，坚决服从中央安排，中央决定我到河南工作，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我将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在以周祖义同志为班长的省委领导下，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聚焦两高四着力，全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落地，同广大干部群众一起干一起拼，稳健推进各项事业发展，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以实干实际回报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重托和全省人民的期待。现职省级领导干部、副省级以上老同志、省委委员、候补委员、省直单位主要负责人、各省辖市、济源示范区、航空港区党政正职、省属企事业单位和高等院校主要负责人、中央驻豫单位主要负责人、省级各民主党派主委、工商联主要负责人参加会议。
1: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郑辉报道，9月23号，省委书记周祖义、省委副书记、省政府党组书记王路进看望慰问了在政的正省级老同志郭庚茂、任克礼、范钦臣、王全书，感谢他们为河南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建议，并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节祝福。周祖义、王路进与老领导、老同志们亲切交流，关切询问身体状况和生活情况，认真征求对省委省政府工作的意见建议，叮嘱有关部门要带着感情、带着责任，解决好新情况、新问题，用心用情，精准做好服务保障工作。老同志们对河南发展取得的成就

0: 感到鼓舞，对河南未来发展充满信心。大家还围绕农业生产、产业发展、对外开放、促进就业等方面提出了积极建议。周祖义说，河南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各项事业取得的成就，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的结果，是全省人民团结奋斗的结果，是一任接着一任干出来的，也离不开老同志们打下的坚实基础做出的重要贡献。周祖义表示，到河南工作，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河南是人口大省、经济大省、农业大省，产业有自身特色和优势，在全国发展大局中具有重要地位。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来豫考察，作出一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为河南经济社会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同心同德，团结奋斗，恪尽职守，全力以赴，接续推动河南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希望老同志们一如既往关心河南，支持河南，弘扬党的优良传统，继续发光发热，多提宝贵意见，帮助我们做实做好各项工作。老同志们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真诚欢迎周祖义同志、王路进同志来河南工作。相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省委班子与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班子一道，定能团结带领全省人民求真务实、苦干实干，推动河南各项事业发展取得新的更大成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省领导王刚、李涛一同看望。
1: FM 95.5 AM 657，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今天是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我们一起走进中原大地，聆听丰收里的声音。第28届中国农产品加工业投资贸易洽谈会在驻马店开幕。
0: 今天是丰收节，我省7600多万亩秋粮陆续收获，从豫北平原到黄淮沃野，丰收的喜悦洋溢在每一个种粮大户的脸上。他们用汗水和智慧守粮田、稳粮仓，把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牢。请听报道。
1: 在华县景和街道双楼村的广袤田野里，成片的玉米株株挺立，籽粒饱满。今年54岁的王富强是双楼村土生土长的种田好手，这些年他先后承包土地1000余亩，不光种玉米、大豆这些主粮，还发展蔬菜、西瓜、红薯、谷子等特色经济作物，把一片片土地经营得井井有条。
2: 我从小跟着父辈在田里摸爬滚打，对土地有感情，现在种菜好了，种地有补贴有保险，农机也齐全，我就想着把地多种一些，种好些。
1: 科学种田才能多打粮。为了把1000多亩地种精种好，王富强坚持选用优良品种，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水肥一体化、病虫害绿色防控等先进技术，一年四季精心管护，哪块地种什么、什么时候施肥打药，他心里都有一本明白账。
2: 种地不能光靠蛮力，得讲科学。我年年跟着农技人员学新技术。这今年玉米、大豆产量一年比一年更高，菜菜农作物也是越长越好，地也越种越有劲。
1: 春种秋收，天道酬勤。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田埂上金黄的玉米堆成小山，大棚里翠绿的蔬菜鲜嫩水灵，地头边沙瓤的红薯、金灿灿的谷子轮番登场，特色作物卖上了好价钱，鼓起了王富强的钱袋子。
2: 今年玉米、大豆长势都好，蔬菜瓜果行情也不错，加上红薯、谷子这些代菜农作物，收成也比往年又上了一个台阶。看着这满地的丰收，在谷仔里心里也甜。
1: 王富强不光种得好，更卖得巧，收获的玉米直接卖进玉米加工厂、粮食收购点，实现产销对接，稳定增收。围绕蔬菜、西瓜、红薯、谷子等特色作物，他持续延伸产业链条，把土地效益做到了最大化。 作为村里的重量

0: 强大户，王富强还积极带动周边群众发展特色种植，就近务工增收，成了乡亲们致富路上的领头雁。展望未来，王富强信心满满。
1: 下一步我打算继续扩大种植规模，把粮食种得更好，把菜这个农作物种得更精，还有那个添置那个烘干塔、仓储设施，延伸那个加工链条，让咱的粮食和菜农作物呢卖得更远，那个效益更高，带动了更多的乡亲一起把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
0: 如今，越来越多的种粮大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扎根沃土，精耕细作，从种地到种好地。从单一种植到链条延伸，把丰收的希望种进田野，把致富的道路越走越宽。
2: 9月22号到24号，为期三天的第28届中国农产品加工业投资贸易洽谈会在驻马店召开，本届大会紧扣智慧农加工科技领未来主题，从贸易展向技术展深度转型，科技正成为本届农加会的鲜明底色。大象新闻中心记者张建良、驻马电台记者夏玉环报道。
3: 本届农加会全面升级智慧农业、食品智能制造等七大专业展区，吸引来自国内外1100多家企业参展，2700多家专业采购商齐聚一堂。参展客商孙路奇：
4: 后面这架无人机可以更好观测到每一块产物的生长环境，搭配咱最新的 AI 算法，希望用我们的科技去改变以前传统费时费力的这些人工的工作。
3: 展会上，全新迭代的云上农展平台上线供需精准匹配功能，实现优质展品云端展示、线上选品、精准对接。既是前沿技术交流展示的平台，也是本土企业聚力成长、拓宽市场的舞台。中国邮政驻马店分公司参展人员刘威：
5: 我们邮政线上线下同步发力，助力全国农产品走出乡村，把天价好货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益。
3: 本土企业负责人郭旭元：
6: 农家会是咱们家门口的盛会，我们带来了驻马店特色农加工产品，既能和客商面对面对接洽谈，拓展销路，也能学习同行先进经验。
3: 中国乡村发展协会副秘书长陈军告诉记者，一场开幕式、两场产业专题交流会、五场精准供需对接会的活动体系，以及涵盖成果发布、助农直播、产业考察等20多场配套活动，始终将项目落地、成果转化作为核心落脚点。
7: 展会的重点呢，主要是针对未来食品、绿色加工还有智能装备，争取呢打造一个产学研用国家级的平台，为农产品加工行业的发展以及引领未来的智慧农加工产业链的链接等等发挥作用。
8: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公积金，同时对骗提骗贷行为亮出信用利剑，让更多人被覆盖，让每一分钱都安全。今天我们来看河南新政落实如何既扩面又守底。大象新闻记者陈真君报道。
9: 我现在呢是在郑州市航空港区，设在一家企业的公积金网购服务点。那在港区呢，产业园区扎堆，新就业群体集中。今年呢，郑州市把新增公积金缴存20万人写进了全市10大民生实事，并且呢还把服务编进了网格，送进了园区，送进了站点，助力每一位市民的安居梦。
10: 今年郑州联动人社、税务等部门筛查未建制单位6100余家，联合16家受托银行深入顺丰、京东等平台企业开展上门服务。在港区试点党建加网格加服务，772个网格微信矩阵常态化推送政策服务到人。中国邮政快递薛店送货站点快递员邢金元：
11: 没想到我们那个现在快递员也有这个公积金了，然后现在是刷脸就能把这个公积金贷款给审批了，以后在郑州安家会更安心了吗？
10: 依托数字赋能，郑州推行贷款不见面审批，43项公积金业务实现全程网办。郑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副主任郝春玉：
12: 今年1到8月份，全市新增缴存职工17.58万人，非公企业的人员占比超过了80%，新增灵活就业人员1.8万余人，让每一位在郑州奋斗的劳动者都能够被制度保障、被政策温暖。
10: 在许昌，截至2026年8月底，灵活

0: 就业人员累计开户1.61万人，累计缴存公积金5.2亿元，提取使用2.98亿元，发放公积金贷款2832笔，9.69亿元。为了让每一分钱都用到最需要的地方，许昌把安全二字贯穿公积金全链条，从资金存储到业务操作，从数据核验到社会监督，每一环都有制度守底，有技术护航。许昌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主任康松峰：
1: 严格资金存储，定期开展盘点核查，规范资金使用，将公积金信用信息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严厉打击骗提骗贷行为，追回套取资金，并实施联合惩戒，用数据核验代替人工审核，主动接受监督，资金流向接受全方位监测，年度报告向社会公开。
0: 目前全省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公积金制度持续推进，各地灵活就业人员开户量持续增长，全省公积金信用记录已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骗提骗贷联合惩戒机制全面建立，制度覆盖面的广度与资金安全的厚度正在同步提升。
2: 再来关注以下消息，9月22号，我省首批25个新服务新供给品牌体验场景，并面向社会公众开放预约参观体验。体验场景覆盖全省13个省辖市，涉及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农业和文化产业四大类别。
3: 15/5/17，全省林业工作将围绕森林可持续经营、古树名木保育、有害生物防控、濒危野生动植物保护、碳汇交易等方面，强化科技赋能资源管护和监管执法，培育林业新质生产力。
2: 9月22号，牡丹绽放曲韵中原第10届河南曲艺优秀节目惠民展演在许昌落幕。为期两天的展演汇集62个优秀节目，涵盖相声、大鼓书、河南坠子、大调曲子等。
3: 郑州安居惠民乐购好房线上购房节活动启幕，市民可以通过正好办 APP、 正好房官网及微信小程序郑州安居正好房服务平台参与活动，预计将持续至10月22号。
4: 联播说天气，
2: 今天夜里全省阴天，大部有小雨或零星小雨，今夜到明晨中东部南部局部有雾，明天白天全省阴天，大部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中三门峡南部、洛阳南部、南阳西部、平顶山、商丘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北部偏南风，其他县市偏东风，全省风力2到3级，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7到19度，其他县市区19到21度，最高气温西部21到23度，北部东南部26到28度，其他县市区23到25度。明天夜里全省阴天，淮河以北有小到中雨，中西部局部大雨，其他县市区有零星小雨。郑州市今天夜里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明天阴天有小到中雨，偏南风转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21到22度，最高气温24到25度。
3: 这次节目编辑马乐、翁春柳，主播龚岩、江岩，监制石汉峰、常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0: 就送你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1: 欢迎来到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的活动现场。哎，今天。

0: 咱来点不一样的，现场征集大伙的意见。今天呢，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电话购买好视力，想要什么礼品，直接给我们留言，我们当场就送给您。400-800-8379，400-800-8379。哎，我这电话还没说完呢，就有听众留言啊，说手机电视看不清，总觉得眼前有层雾，能不能用啊？这儿还有位听众说啊，早起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在这儿呢，统一跟大家说一下哈，好视力是中国航天官方合作产品，品质效果有保证，不管您是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都能用。别的咱不说哈，贴完您拿出手机对比看看上面的字儿，非常清晰，看得见的品质才更放心。我看到啊，很多听众都已经发来消息了，要收音机还得是豪华版的，还有的要健康枕，有的听众还说哈，我就想要多送点眼贴。在这里呢，统一跟大家伙说下，今天不管多少人，只要十分钟内购买，直接多送价值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豪华版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防蓝光老花镜，四重大礼您拿回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1: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建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国家微能发明专利，专利号 GL20111030-5296。
2: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3: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2: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3: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2: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3: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宇宙。
2: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大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书记宋占华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基层治理、双节期间重点工作等事项；宇宙市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开幕。下面请看详细内容。9月22号，市委书记宋占华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研究基层治理、双节期间重点工作等事项。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强调要深刻认识巡视巡查是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性制度安排，持续深化政治监督，做到以巡促改、以巡促建、以巡促治。

0: 以有力监督保障“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要扎实推进对村巡查，加强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的贯通衔接，进一步打通全面从严治党最后一公里。要加快推进省委巡视回头看、反馈问题整改落实，把巡视整改与当前各项重点工作同部署、同落实、同检查，真正将整改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的强大动力。会议传达学习全省许昌市基层治理平台建设工作推进会等有关精神，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意见。会议指出，要准确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基层治理的深远指导意义，全面落实上级关于基层治理的相关安排部署，以五基四化为抓手，深化党建加网格加大数据治理模式，积极发展村级集体经济，大力推动机关党建与业务工作深度融合，在抓基层、强基础、固根本上再加力、再聚力，把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不断引向深入，为建设现代化中等城市筑牢坚实支撑。会议在研究全市国庆、中秋、双节期间重点工作时指出，要持之以恒抓好安全生产，全力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全面加强社会治安，持续深化文旅融合，抓实抓细环境保护，扎实做好三秋生产各项工作，以有力举措保障节日期间各项工作有力有序推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五谷丰登庆丰收，同心实干促振兴。9月23号，禹州市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在市体育馆启幕，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董向阳宣布活动开幕。本次丰收节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副市长宋伟纳在致辞中说：“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市将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持续做强中药材等特色富民产业。”此次活动坚持农民主体、农业主线、农村主场，是对我市三农发展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也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有力动员。今后，我们将积极培育多元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持续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民增收入、农村增活力，让广大农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活动现场，来自全市16个乡镇街道的特色农产品集中亮相展出，共设置69个特色展位。展区由许农甄选公用品牌、龙头企业、绿色食品、非遗产品等特色展台，并同步开展电商直播带货、民俗文艺展演、非遗展示、品牌推介及农业普法宣传等活动。琳琅满目的特色农产品吸引众多市民驻足挑选，现场洋溢着喜庆热烈的丰收氛围，生动展现了我市丰收时节的崭新风貌。
1: 今天在丰收节现场，能看到咱们禹州各乡镇的特色农产品，还有非遗展示的文化节目，实在在感受到丰收的喜悦，也看到了乡村发展的新变化。
0: 本次丰收节搭建了农产品展示交流、产销对接的优质平台，集中展现了禹州乡村振兴的丰硕成果，进一步擦亮了本土农产品特色品牌。广大参展商户借助丰收节平台，积极推介本地特色农副产品。
2: 非常感谢丰收节这个展示平台，让我们农户和企业的产品集中亮相展销，不仅打响了产品知名度，也有效拓宽了销售渠道，为我们增收致富提供了有力支撑。
0: 产业兴则乡村兴。近年来，洪昌镇岗刘村坚持党建引领，因地制宜盘活土地资源，大力发展烟叶、辣椒、中药材等多元特色产业，形成种养加工一体化发展模式，有效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致富，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金秋九月，在洪昌镇岗刘村烤烟加工厂，村民们分工协作，有条不紊，忙着分拣整理烟叶，一派繁忙丰收景象。今年，岗刘村发展优质烟叶种植200多亩，配套了标准化烟叶烘烤生产线，实现。

0: 就地采摘、就地烘烤、就地加工，提升了烟叶品质和产业附加值。
1: 我们村种的烟今年都五年的烟叶基地，还有这辣椒种的中药材啥都有，不用出门一天都收七八十块。
0: 在做强烟叶产业的同时，岗刘村不断优化产业结构，拓宽增收渠道，全村种植优质辣椒100多亩，规模化种植防风、丹参、生地等中药材500至700亩，形成烟叶、辣椒、中药材多产业融合、多元化发展的特色农业产业布局。
2: 我们岗刘村紧紧围绕乡村振兴产业兴旺目标，坚持党建引领产业发展，立足村情实际，走多元发展路子。目前我村发展烟叶200多亩，配套完善烤烟生产线，实现就地烘烤加工，种植辣椒100多亩，生地、丹参、防风等中草药5至700亩，通过多点布局特色产业，让土地效益更大化。
0: 下一步，洪昌镇岗刘村将持续做大做强特色农业产业，不断提升产业规模化、标准化水平，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持续巩固乡村振兴成果，奋力谱写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新篇章。禹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03748259331为我们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和视频，请下载关注云上禹州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在泥火中重生，在中华陶瓷艺术百花园中独树一帜，钧瓷入窑一色，出窑万彩，钧都盛世再谱华章。这里是宇宙。

0: 关爱有时只需要一个友善的眼神，
1: 关爱有时只需要一句真诚的话语，
0: 关爱有时只需一份平和的心态。
1: 关爱别人其实很容易做到，
0: 点滴关爱照亮人生。

0: 妈妈，这里真美。
1: 宝贝儿，站到那儿，妈妈给你拍张照。
0: 妈妈，这里有好多垃圾，真脏。
1: 宝贝儿，用咱们带的垃圾袋把它收拾干净怎么样？
0: 好的。
2: 文明只是举手之劳，留住青山绿水，从身边的小事做起。

禹州本土好酒，慎柔麦香型白酒，以中原小麦为骨，文冠果为魂，匠心古法固态酿造，酒体温润醇厚，麦香悠长，顺口柔和，自饮口粮，婚宴家宴，商务馈赠，体面好酒，禹州同城可品鉴。地址：禹州市滨河路纺织品街向西30米慎柔专卖店，电话：13523745779。禹州茶万香茶叶超市，原产地直供，自产自销，茶香醇厚，做老百姓喝得起的好茶。内设茶室包间，喝茶聊天，以茶会友，团建随心安排，评价好茶，贴心服务，企业团购，诚邀禹州茶友到店品鉴。地址：禹州市建设路与颍川路交叉口茶万香茶叶超市，电话：19713210888。

0: 防汛工作放重点，
1: 关门窗，避雨水，低洼地，断电源，电线落，速报警，遇水淹，登高地，离河道，防山洪，雨雾灯，车慢行。
0: 温馨提醒您，提高防汛意识，减轻汛期灾害风险，防汛无小事，责任大如天，有备才无患，平安常相伴。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或许饥饿这个词已经离我们远去，吃饱饭吃好饭已经成了司空见惯的事，还有谁会想起食物的由来？还有谁会在意随手丢弃的恶果？
2: 在中国，餐桌上的浪费每年高达2000亿元，被倒掉的食物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在中国还有1亿多农村扶贫对象，几千万城市贫困人口。停止浪费，节约粮食刻不容缓，让我们从自身做起。

0: 你知道吗？中国人舌尖上的浪费，一年就倒掉2亿人的口粮。
1: 我说小李啊，你别客气啊，咱吃多少点多少，可别浪费了。服务员，这个没吃完的，我们打包。
2: 妈，少炒两个菜，咱家人少，吃不了这么多。现在提倡节约。
0: 今天你吃光盘中的食物了吗？

0: 全世界饥饿人口超过10亿，每6秒钟就有1名儿童因饥饿而死。
1: 我国消费者每年浪费的食物蛋白和脂肪，最少倒掉了约2亿人一年的口
0: 粮。如果我们每天的食物减少浪费5%，就可以救活超过400万的饥民。
1: 或许你有浪费的自由，但你真的没有浪费的理由。
0: 讲文明树新风，厉行节俭，拒绝盛宴。

我们习惯于把所有的生活垃圾都堆在一起扔掉，其实如果能合理的进行分类处理，将更有效的减少污染，而且可以使可回收垃圾循环再利用。

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0: 老婆，起床了。
1: 还早，再睡会儿吧。
0: 咱今儿不开车，骑车去上班。
1: 为什么？
0: 今儿空气好，
2: 与蓝天相伴，与健康同行。
3: 今天你没开车吧？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妈，我五一出差，等中秋再回去看你。
3: 好好。
4: 妈，中秋节有安排了，等十一有时间了回来陪你。
3: 好吧，好吧。等你们有时间了，我不一定有时间喽。嗨，
1: 孝敬父母不能等，常回家看看。

0: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2: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0: 李大妈，你买什么呢？
1: 这不，我正在挑节能灯呢。
0: 这和咱平时用的灯泡有啥差别？
1: 这差别可大了。一只60瓦的白炽灯，每天你要开灯5个小时，每3天用1度电。如果咱换上节能灯，1个月就只用2度电。而且这节能灯比普通的白炽灯光效啊高4倍，寿命啊能够达到8000小时以上。哎，这晚上我小孙子做作业看得可清楚了。
0: 哎呀，这算下来一年得省不少钱吧。
1: 是啊，我听我儿子说，要是咱们都换上节能灯，这全国每一年的节电量就超过三峡的年发电量。
0: 是吗？那好，我呀也换这节能灯。
2: 你我齐参与，小家大家都受益。

0: 很多时候我们想要去酒吧放松心情，其实我们只需要一首简单的歌。
1: 很多时候我们都想变得更漂亮，花很多钱买化妆品，其实美丽只需要一杯水，一个充足的睡眠。
2: 很多时候我们想要更多朋友，其实我们只需要打开门给别人多一些笑容。
1: 简单的生活其实可以很幸福。

0: 我家的客厅有成群的牛羊，
1: 我家的露台是绿水青山，
2: 我家的后院总有北极熊在。

当空。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一天的关注和收听。明天当第一缕朝霞从东方升起的时候，依然有我们全体人员的问候和陪伴。朋友们，

着天际第一缕曙光，和着清晨第一声鸟鸣，宇宙人民广播电台为您送上最诚挚的祝福，祝您幸福快乐每一天。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这里是宇宙，一座活力之城。青年摇火，金子无声，入窑银色，出窑万彩，惊艳世界。夏以故都，文明之源，探寻历史足迹，感受文化底蕴。中华药都，中药材买全国卖全国，中医药文化传承千年。这里的人们热情好客，这里的生活安逸舒适。品尝一碗地道的宇宙杂可，吃一口火烧加凉粉，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与味道。夜色宇宙，灯火璀璨，流光溢彩，现代都市活力四射。这里是宇宙，魅力无限，期待与您相遇。宇宙，欢迎您。

0: 哎，老张啊，大家都在说中国梦，你听说了吗？
1: 不就是民族复兴中国梦吗？我当然听说了，这梦好啊，这梦其实就是老百姓过好日子的梦啊。
0: 这个梦咱们中国人几辈子都在做，这下好了，可以梦想成真喽。
1: 就是嘛，咱们没别的说的，就好好干吧。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娘，到了，您瞧，这叫廉租房，是政府分给我们的。
3: 哎，好好，快给你姨妈打个电话噻，告诉她。
2: 不用打电话，网上啊，视频聊。
4: 奶奶，我给您连好线了。
3: 哎呀嘞，能说话，还能看见你姨妈。哎呦喂。
4: 奶奶，快和姨婆说话呀。
3: 哎呀，大妹子，这如今呐，从我们乡下到省城来啊，可省事了，高速公路也通了。
5: 妈，您看我送给您的新年礼物是什么？这是广播电台的新业务，广播电视手机。
6: 政府投资改变了市场对于宏观经济的预期，
5: 有能看电视，有能听广播，走到哪儿看到哪儿，听到哪儿。
3: 好好，哎呦，这玩意儿真好，哎呦，我不会用啊。
4: 奶奶，我来教您吧。
7: 对，我们来教你。

因为结婚呢都是前后脚，所以一家住一个屋，两家共用一个煤气，一个水表，一个电表。那过去讲。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北京小雨，23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积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李强出席并宣布开幕。
1: 15-5时期，我国将全面提升基础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将扩容7.6万人以上。
0: 15-5时期，我国将强化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
1: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通报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0: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昨天再获16枚金牌，体操女团实现亚运会14连冠。
1: 意大利议会通过核能授权法案，为重启核电铺平道路。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15-5开局之年，各地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黑龙江双鸭山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智慧农业示范区，3台无人驾驶收割机正在田间协同自主作业。今年红卫农场以数字化精准化农业新模式，解锁黑土地智慧丰收新图景。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有限公司农业发展部总经理李海涛：
4: 目前各片区的智能收割作业全面铺开，机械化智能化作业呢大幅提升了秋收效率，全场水稻收获任务预计在10月下旬可全面完成。
3: 粮食安全是关系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202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时指出，要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相互促进，努力提升粮食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
5: 高质量推进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

0: 生产保护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打造一批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
1: 在河南漯河少林区万金镇思庄村，村民们正在享受收获的喜悦。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今年当地实施田间沟渠整治工程，实现良田旱能浇涝能排。思庄村党支部书记刘春生：
2: 今年我们村提前做准备，六月份就组织了机械进场清淤修整边坡，强降雨过来，两天时间就顺利下线了。13个村的低洼地块没有发生大面积的涝涝，保住了大家的收成。
1: 保障粮食安全，种子是关键。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0: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1: 湖北随州背靠大洪山，气候温润，水质偏软，是香菇生长的天然沃土。在这里，香菇从人工栽培起步，逐步发展为当地支柱产业。目前全市常年栽培规模近3亿磅，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300亿元，带动30万人就业增收。为了能让产业越做越大，今年科研团队培育出了菌丝活力强、菌龄极短、出菇高度同步的新品种随香一号。随州香菇科研推广中心主任周恒军：
3: 随香一号这个品种大面积的一个试种，在试种过程中我们来进一步的观察它的特性是否适合本地的气候。
1: 节粮减损就等同于增产，当前全国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为迎接集中上市，各地配齐智能铅检设备，国家设备更新两新专项资金将粮食烘干机、智能粮机纳入支持范围，让秋粮收得进、存得住、运得出。15五开局之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提升，粮食产业持续升级，粮食流通高效顺畅，粮食市场供应充足，运行总体平稳，以国内稳产保供的确定性有效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牢，成色更足。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
4: 15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将扎实做好粮食市场和流通这篇文章，积极推进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5: 本台消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2号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夜幕下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华灯璀璨，流光溢彩。20点左右，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开始，6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沿着技能梦想大道相继入场。在我爱你中国的深情旋律中，6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金牌获得者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文艺表演技能照亮前程精彩呈现。来自埃塞俄比亚、印度、中国的选手和来自爱尔兰、墨西哥、波兰的专家分别代表全体参赛选手和专家宣誓。在世界技能组织会歌声中，世界技能组织会旗缓缓升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致辞。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代表瓦利耶娃发言。21点40分左右，李强宣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中外技能青年共同唱响本届大赛主题歌《技能照亮前程》。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出席开幕式，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国际。

0: 织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吴正龙、盛怡琴出席开幕式。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两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阐明了中国支持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本次大会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契合时代发展脉搏，我结合中国实践谈几点体会。第一，中国的发展成就中蕴含着突出的技能贡献，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跃升中有技能坚实支撑，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绵延更续中有技能守护传承，在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有技能助力托举。第二，中国始终致力于培育劳动者技能优势，我们注重产业和技能深度融合，未来将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时效性。我们注重强化终身职业教育培训，未来将支持更多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持续充电。我们注重厚植技能成才的社会风尚，未来将持续营造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第三，携手共创技能发展的美好前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重塑技能需求，各方应当因时应势，紧密协作，努力提升全球技能发展水平。要发展更有民生温度、更具创新活力、更加开放包容的技能。中国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以及约19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李强参观了世界技能博览会，陈吉宁、吴正龙、盛怡琴参加上述活动。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加快教育强国建设，力争到2030年基础教育更加公平优质，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学位供给更加充裕，一批高校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教育国际影响力更加彰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2: 根据介绍，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92.9%，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92%。教育部副总督学、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加快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
3: 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的供给，加大完全中学、12年一贯制学校的建设力度，贫瘠结合、远近兼顾，同时呢，加强编制师资的统筹配置和保障，因地制宜地推进小班化的教学改革。
2: 在高等教育方面，我国服务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能力有效提升，加快培养了一大批国家战略中7.6万人以上。
4: 我们将根据国家战略需求，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
5: 酿造领域，赶在正午的强光前采摘入罐，一气呵成。于小佳说，越新鲜的黑皮诺越能赋予红葡萄酒最独特的风味。
6: 这个是不能过夜的，就是现摘的葡萄我们就是要全部要上生产线的。
5: 运送车辆一到，葡萄无需落地，直接倒入操作线，不到2个小时，紫色的葡萄汁全部流入酿造罐，采收要快，酿酒却急不得。秋天的丰收喜悦过后，于小佳开始期待
6: 整个原料呀，什么都非常完美，剩下的那就等到罐里进入它的发酵。我就有个执念。

0: 好好坚持
1: 做一直有温度的葡萄酒，做顶级的黑皮诺。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能源领域基层一线代表围绕促进能源供应保障与绿色转型这一主题，分享了在各自领域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和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能源人保障能源安全、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建设能源强国的使命担当。
3: 本台消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日前对六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国务院国资委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贵州省黔南州原副州长、副总经理、审计中心主任李根，因违规吃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和娱乐活动安排，或者政绩观偏差、搞政绩
4: 中国小将是升级力压世界纪录保持者东道主选手山西利和以1小时23分32秒的成绩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中国选手杨柳静以1小时33分40秒的成绩夺得冠军。赛后运动员杨柳静说，
5: 我一开始也是冲这枚金牌来的，就接下来的还是要冲今年的世锦赛和后年的奥运会。
4: 武术赛场，中国队一日内收获两金，女子剑术枪术全能决赛，中国选手姚洋夺得金牌，男子刀术棍术全能决赛，中国选手高晓斌夺得金牌。射击赛场，女子十米气手枪团体决赛，由江冉鑫、姚天群和沈逸瑶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此外，在女子双向飞碟团体赛中，由车宇飞、江一婷、蒋朝宇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随后的女子双向飞碟个人决赛中，江一婷又摘得一枚金牌。
6: 比赛开始。
7: 对于中国队来说，由于是男男女女的配置，所以前两棒男选手徐嘉余、董志豪要争取为后面两
4: 游泳赛场，中国游泳队继续高歌猛进。女子100米蝶泳决赛，于一婷夺得金牌。
8: 到边漂亮，又一项亚洲纪录。
4: 在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张展硕发挥神勇，打破亚洲纪录，夺得金牌。赛后他表示：“
9: 有足够的训练能力去支撑我。”
3: 收于每桶92.16美元，涨幅为1.8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3.08美元，涨幅为3.86%。
2: 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23号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由于欧洲全部乘用车中将近40%使用柴油，国际市场柴油价格飙升，使欧洲成为全球受冲击最大的地区。柴油车主每天总计需要额外付出2.03亿欧元。报告呼吁持续推动欧洲汽车油转电。
3: 意大利参议院23号表决通过可持续核能授权法案，该法案授权意大利政府制定核能领域的整体法律框架。据介绍，意大利最早可能于2033年到2034年实现核能发电。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生后，意大利境内核电站陆续关闭。近年来，随着能源安全和减排问题受到关注，意大利政府重新推动发展新一代核能技术。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勇、潘荣，主播钟成、雨欣。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FM95.5 AM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
1: FM 95.5 AM 657，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0: 河南省召开全省领导干部会议，中共中央决定周祖义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刘宁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路进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副书记，黄凯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副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1: 共同做实做好河南的工作，周祖义、王路进在政看望慰问正省级老同志。
0: 特别策划致敬耕耘，走进中原大地上的种粮大户、新农人，聆听丰收的回响，读懂乡村振兴的蓬勃力量。
1: 创意声音秀，请听丰收，一起用耳朵探个馆。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报道。9月23号，河南省召开全省领导干部会议，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齐家斌出席会议，并宣布中央决定周祖义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刘宁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路进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副书记，王凯同志不再担任

0: 来访群众。张威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信访问题集中整治情况，研究信访重点工作。张威还实地查看信访接待处理流程，并接待来访群众，现场研究处理措施。
1: 9月23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开展全域守护食品安全、筑牢民生民心工程专题询问，并进行满意度测评。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书记李亚、副主任孙守刚、陈兴、刘南昌、张建慧、张工和秘书长吉炳伟出席，副主任何金平主持，副省长吕国范到会听取意见并作表态发言。
0: 9月22号，第28届中国农产品加工业投资贸易洽谈会在驻马店开幕，副省长李卓出席活动并致辞。本届大会吸引全国27个省区市及全球19个国家的1100多家企业参展，2700余家专业采购商参会。自1998年落地驻马店，中国农家会完成跨越式升级，成长为国内唯一农产品加工主题5A级展会。
1: 9月23号。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河南省主场活动在濮阳市清丰县举行，省政协副主席谢玉安出席活动，并为2027年赛会节举办地驻马店授旗。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0: FM95.5 AM657 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特别策划致敬耕耘，走进中原大地上的种粮大户新农人，聆听丰收的回响，读懂乡村振兴的蓬勃力量。创意声音秀，请听丰收一起用耳朵看个管。
1: 丰收不只是田垄间的谷穗沉沉，枝头的硕果累累，更是田野之间的蜕变，乡土之上的兴旺，是一代代普通人躬身沃土的奋斗成果。金秋时节，河南新闻联播推出特别策划致敬耕耘，走进中原大地上的种粮大户新农人，聆听丰收的回响，读懂乡村振兴的蓬勃力量。
0: 金秋时节，我省7600多万亩秋粮陆续收获，从豫北平原到黄淮沃野，丰收的喜悦洋溢在每一个种粮大户的脸上。他们用汗水和智慧守粮田、稳粮仓，把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牢。请听报道。
3: 在华县景和街道双楼村的广袤田野里，成片的玉米株株挺立，籽粒饱满。今年54岁的王富强是双楼村土生土长的种田好手，这些年他先后承包土地1000余亩，不光种玉米、大豆这些主粮，还发展蔬菜、西瓜、红薯、谷子等特色经济作物，把一片片土地经营得井井有条。
4: 我从小跟着父辈在田里摸爬滚打，对土地有感情，现在政策好了，种地有补贴有保险，农机也齐全，我就想着把地多种些，种好些。
3: 科学种田才能多打粮。为了把1000多亩地种精种好，王富强坚持选用优良品种，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水肥一体化、病虫害绿色防控等先进技术，一年四季精心管护，哪块地种什么、什么时候施肥打药，他心里都有一本明白账。
4: 种地不能光靠蛮力，得讲科学。我年年跟着农技人员学新技术，这今年玉米、大豆产量一年比一年更高，菜菜农作物也是越长越好，地也越种越有劲。
3: 春种秋收，天道酬勤，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田埂上金黄的玉米堆成小山，大棚里翠绿的蔬菜鲜嫩水灵，地头边沙瓤的红薯、金灿灿的谷子轮番登场，特色作物卖上了好价钱，鼓起了王富强的钱袋子。
4: 今年玉米、大豆长势都好，蔬菜瓜果行情也不错，加上红薯、谷子这些菜菜农作物，收成也比往年又上了一个台阶，看着这满地的丰收，在谷仔里心里也甜。
3: 王富强不光种得好，更卖得巧，收获的玉米直接卖进玉米加工厂、粮食收购点，实现产销对接，稳定增收。围绕蔬菜、西瓜、红薯、谷子等特色作物，他持续延伸产业链条，把土地效益做到了最大化。

0: 作为村里的种粮大户，王富强还积极带动周边群众发展特色种植，就近务工增收，成了乡亲们致富路上的领头雁。展望未来，王富强信心满满。
1: 下一步，我打算继续扩大种植规模，把粮食种得更好，把特色农作物种得更精，还有那个添置那个烘干厂、仓储设施，延伸那个加工链条，让咱的粮食和特色农作物呢卖得更远，那个效益更高，带动了更多的乡亲一起把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
0: 如今，越来越多的种粮大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扎根沃土，精耕细作，从种地到种好地，从单一种植到链条延伸，把丰收的希望种进田野，把致富的道路越走越宽。
2: 秋染中原，丰收遍野，我省各地特色林果也迎来最佳采摘期，瓜果飘香，硕果迎枝的图景铺满大地，果农们看在眼里，甜在心间。请听报道。
3: 三门峡市卢氏县沙河乡严东村100多户果农在千亩乡犁基地忙碌，果农张邦福穿梭林间，熟练采摘，细心分拣鲜果。
4: 前几年村里号召发展这个特色林果，我就报了名，栽上了榆楼乡里，我总共栽了10亩，大概1亩地才个7000斤左右，收入大概是20000多块钱。
3: 万事开头难，种梨是个精细活，选苗、栽植、修剪、蔬果，环环相扣，一样都马虎不得。为了种好梨，张邦福白天扎进园子里挖坑、施肥、浇水，晚上捧着技术书琢磨，还一趟趟跑到县里向农技专家请教，把管护要点一条条记在心里。
4: 头两年梨树还没有挂过啊，我天天跑在院子里，树上磨出了茧子一层落一层，日子过得是紧了点，但是呢，我看着树一天天长大，心里就有了盼头。
3: 辛勤耕耘换来满园芬芳，这几年张邦福冬修枝、春蔬果、夏防虫、秋采摘，一年四季不敢松动，老茧越磨越厚，梨园的年景也一年比一年好。如今秋风吹过千亩梨园，空气中弥漫着清甜的果香，丰收的喜悦荡漾在张邦福的笑脸上。
4: 这是一个很好的项目，我本人在县城也买了房子，也有了车，同时也带动了周边的村民共同来致富发展榆楼乡里。
3: 依托得天独厚的山地生态资源，严东村团报发展榆楼乡里特色种植产业，彻底破解村集体经济薄弱、产业零散弱小的难题，逐步形成规模化、标准化的林果产业发展格局，让荒山坡地变成富民沃土。村党支部书记勾海燕：
5: 我们村立足本地山地资源，合作社把农户聚集起来发展榆楼乡里，本村种植榆楼乡里有100多户，每年壮大集体经济收入大概20多万元，引领群众盘活坡地，既能拿土地流转收入，又能在家门口梨园务工。我们抓实管护技术，距离品质提升，抱团拓展销路，让榆楼乡里真正成为群众增收的致富果。
3: 为持续放大特色产业富民效应，当地持续完善全产业链布局，为特色产业长效发展保驾护航，张邦福心里也有了新的算盘。
4: 下一步呢，我想把我的梨园管得更好一点，让咱这个榆楼乡里的牌子叫得更响，也盼着乡里的冷链加工这些配套早点建起来，让咱这榆楼乡里卖出更好的价钱，日子越过越有了奔头。
3: 在我省广袤乡野，特色林果产业摆脱了过去散户零星种植、自给自足的弱势格局，从单一产品种植迭代为特色种植加立体赋能加农旅融合加全域增收的富民支柱产业，一枚枚饱满清甜的鲜果是农户四季耕耘的希望，更是带动群众增收致富、激活乡村经济的载体。
0: 丰收的形态有田垄间的五谷丰盈、枝头硕果，也有村落里的旧貌新生、烟火幻彩。焦作孟州市西国镇莫沟村90后返乡创业者苗毅然说，丰收就是把老窑洞变成新风景。大象新闻记者龚欢报道。
6: 客人来了，咱锅我包括那个客房水果，到时候我都会提醒你。要是需要的话，你都要放年头种。
7: 不是所有的丰收都长在土地里。我叫苗毅然，我是一名90后，也是一名返乡创业者。在2020年的时候呢，我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创办了望舒民宿。我们呢还创立了莫沟大嫂这个品牌，这个民宿呢是由我们村里边23名留守妇女众筹参股打造成的，集住宿、餐饮、娱乐为一体的乡村振兴研学基地。

0: 以叫望舒呢，是因为代表着我们莫沟大嫂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还有用勤劳来创造美好生活的决心，给客人呢是一种抬头云卷云舒，低头花开花落的美好。
1: 我们创业初期呢，最大的困难就是设计费太贵，
0: 找了一个设计师，直接就是让交钱50万，我们就果断放弃。我就跟大嫂们呢一起去这个洛阳道展村，去西安这个袁家村去学习人家的这个民宿装修设计，打造成现在这样鸟语花香的一个小院子。住宿呢是在我父辈们之前居住过的老窑洞基础上呢进行装修改造，保留了冬暖夏凉的特色。餐饮呢是就地取材，劈柴烧火做的农家饭。大嫂们每天都会去采摘野菜，包括我们的土鸡、鹅都是去农户家收的，主打的就是乡村的原汁原味。民宿呢被评为了国家一级民宿，年收入呢在200万元左右。23名大嫂呢不离村不离家就能把钱给挣了。提起丰收呢，大家都是觉得是五谷丰登、硕果累累，但是在我看来呢，不是所有的丰收都长在土地里。有一种乡村的丰收呢，是把旧窑洞唤醒，把老村落变成风景。我是苗毅然，我想让更多人看见莫沟村原来还可以这么美。
2: 值班编辑为这条稿件配发编后话：以平凡耕耘，绘就美好未来。耕耘是最美的姿态，丰收是最好的答卷。中原粮仓的每一次丰收，都是耕耘与坚守的双向奔赴。从种粮大户到普通果农，再到返乡青年，无数平凡人以汗水浇灌沃土，以实干赋能乡村，让丰收的底色愈发鲜亮。乡村振兴的画卷需要一笔一画耕耘书写，三农发展的未来需要一步一个脚印笃定前行。站在新的丰收节点，愿每一份耕耘都不被辜负，每一份坚守都收获美好。
3: 秋落中原，万物丰盈，丰收也是藏在田野市井万家灯火里的鲜活声响。从田间秋收轰鸣到车间产业蜕变，从物流奔赴山海到餐桌烟火团圆，每一种声音都是大地丰收的告白。今天让我们
4: 收藏声音，丰收节我们一起用耳朵探个馆。第一件展品，采集自信阳稻田，编号001，采集时间秋分前一周。您听，
5: 我是龙井头老杨，这台智慧收割机，智能化作业，收割拖的一步到位，秋收季抢手，时间整分多秒，全靠这台机器。
6: 风调雨顺好年头，又是一年大丰收。
3: 有人问，丰收是什么声音？我说，丰收就是这一声轰隆，一声哗啦，声音越干脆，底气越足。第二件展品，来自南阳西峡猕猴桃车间，编号002。您听，
7: 我是曹格院李平，这条分选线自动筛选分级，鲜果、果汁、果干、果酒，一坛猕猴桃的价值就这样被提上来了。
3: 从枝头到车间，一颗果子四条路，一季的鲜变成全年的甜，声音在变，价值也在变。
8: 你有新的订单，请注意查收。
9: 来来，家人们看一下了啊，这是咱没放了空。
10: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1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10: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11: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10: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11: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宇宙。
10: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大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书记宋占华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基层治理、双节期间重点工作等事项；宇宙市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开幕。下面请看详细内容。9月22号，市委书记宋占华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研究基层治理、双节期间重点工作等事项。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强调要深刻认识巡视巡查是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性制度安排，持续深化政治监督，做到以巡促改、以巡促建、以巡促治，以有力监督保障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要扎实推进对村巡查，加强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的贯通衔接，进一步打通全面从严治党最后一公里。要加快推进省委巡视回头看、反馈问题整改落实，把巡视整改与当前各项重点工作同部署、同落实、同检查，真正将整改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的强大动力。会议传达学习全省许昌市基层治理平台建设工作推进会等有关精神，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意见。会议指出，要准确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基层治理的深远指导意义，全面落实上级关于基层治理的相关安排部署，以五基四化为抓手，深化党建加网格加大数据治理模式，积极发展村级集体经济，大力推动机关党建与业务工作深度融合，在抓基层、强基础、固根本上再加力、再聚力，把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不断引向深入，为建设现代化中等城市筑牢坚实支撑。会议在研究全市国庆、中秋、双节期间重点工作时指出，要持之以恒抓好安全生产，全力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全面加强社会治安，持续深化文旅融合，抓实抓细环境保护，扎实做好三秋生产各项工作，以有力举措保障节日期间各项工作有力有序推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五谷丰登庆丰收，同心实干促振兴。9月23号，宇宙市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在市体育馆启幕，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董向阳宣布活动开幕。本次丰收节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副市长宋伟纳在致辞中说，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市将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持续做强中药材等特色富民产业。此次活动坚持农民主体、农业主线、农村主场，是对我市三农发展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也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有力动员。今后我们将积极培育多元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持续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民增收入、农村增活力，让广大农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活动现场，来自全市16个乡镇街道的特色农产品集中亮相展出，共设置69个特色展位。展区由许农甄选公用品牌、龙头企业、绿色食品、非遗产品等特色展台，并同步开展电商直播带货、民俗文艺展演、非遗展示。

0: 市、品牌推介及农业普法宣传等活动。琳琅满目的特色农产品吸引众多市民驻足挑选，现场洋溢着喜庆热烈的丰收氛围，生动展现了我市丰收时节的崭新风貌。
1: 今天来丰收节现场，能看到咱们禹州各乡镇的特色农产品，还有非遗展示的文化节目，实实在在感受到丰收的喜悦，也看到了乡村发展的新变化。
0: 本次丰收节搭建了农产品展示交流、产销对接的优质平台，集中展现了禹州乡村振兴的丰硕成果，进一步擦亮了本土农产品特色品牌。广大参展商户借助丰收节平台，积极推介本地特色农副产品。
2: 非常感谢丰收节这个展示平台，让我们农户和企业的产品集中亮相展销，不仅打响了产品知名度，也有效拓宽了销售渠道，为我们增收致富提供了有力支撑。
0: 产业兴则乡村兴，近年来洪昌镇岗刘村坚持党建引领，因地制宜盘活土地资源，大力发展烟叶、辣椒、中药材等多元特色产业，形成种养加工一体化发展模式，有效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致富，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金秋九月，在洪昌镇岗刘村烤烟加工厂，村民们分工协作，有条不紊，忙着分拣整理烟叶，一派繁忙丰收景象。今年岗刘村发展优质烟叶种植200多亩，配套了标准化烟叶烘烤生产线，实现就地采摘、就地烘烤、就地加工，提升了烟叶品质和产业附加值。
3: 我们村种的烟今年都5年的烟叶基地，还有这辣椒种的中药材啥都有，不用出门一天都收70-80块。
0: 在做强烟叶产业的同时，岗刘村不断优化产业结构，拓宽增收渠道，全村种植优质辣椒100多亩，规模化种植防风、丹参、生地等中药材500至700亩，形成烟叶、辣椒、中药材多产业融合、多元化发展的特色农业产业布局。
4: 我们岗刘村紧紧围绕乡村振兴产业兴旺目标，坚持党建引领产业发展，立足村情实际，走多元发展路子。目前我村发展烟叶200多亩，配套完善烤烟生产线，实现就地烘烤加工，种植辣椒100多亩，生地、丹参、防风等中草药5至700亩，通过多点布局特色产业，让土地效益更大化。
0: 下一步，洪昌镇岗刘村将持续做大做强特色农业产业，不断提升产业规模化、标准化水平，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持续巩固乡村振兴成果，奋力谱写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新篇章。禹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03748259331为我们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和视频，请下载关注云上禹州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

0: 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1: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头抬一点，哎哎，对，笑一下，好。
2: 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
3: 大爷，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帮您拎上去吧。
4: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办到。
2: 也许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都会使您的照片变得更美。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